0: 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带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
2: 新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斤。

0: 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是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

0: 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嗯，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1: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0: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0: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五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五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1: 一个回调。
0: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1: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0: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0: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1: 对，
0: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1: 突破主升，
0: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10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5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
1: 和
0: 一个原5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1: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0: 是的，所以我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5日要强于原5日。当我们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再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1: 明白。
0: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1: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0: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5天线，黄线是10天线，紫线是20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 慢慢的

0: 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

0: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030-74.0-3-0-2017-2-1038-5.3-4-0-2017-2-1030-9.5-0-2017-2-1040-086.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

0: 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泳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泳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

0: 都能看的，对吗？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了。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

0: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巧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伟奇。我们认识了顾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如何在自己的操作当中成功的抄底，如何在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快速的逃顶。但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第一期给我们亮的那把剑，就是如何来寻找一个持续性的良好趋势。那咱们一起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再来回忆一下郭老师昨天给出的这个逃顶的一个三原则，第一个是价格，
1: 是的，
0: 第二个是量能，
1: 对，
0: 第三个
1: 可持续热点，它走坏了，没有可持续性热点了，那量能也不存在了。量能不存在的话，价格趋势就很难维持上升趋势，那同样就出现了顶部信号。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0: 是。
1: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

0: 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0: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传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
1: 哎呀，牙床都肿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

0: 它到底是如何来判断这个趋势到了，如何再判断这个趋势走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拿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标准来去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怎么样去做趋势的延续性。首先我们说了，要想抓到啊可持续性的主线，第一你要看一下市场的环境。那在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因为有充足的量能，量价齐升，然后呢这个热点的持续性就会更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击鼓传花，大家不断的去追高买入，有大量的人在高价买入的时候，它才能带来上涨。第二个，我们同样要看成交量，这就是我们在前两节课当中提到的温和放量，成交量呢在5日和10日的均量线上。判断一个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相结合来。第一，你要看大盘，因为资金想控制大盘可不容易。第二，我们要看板块，因为板块里面股票有很多，它不是说单一个股。所以你当大盘的成交量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那么板块成交量同样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同样，这时候你再看你的个股也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的话，那么三个叠加下来的话，你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标准三呢，就是需要有辨识度的个股去带动。
0: 还是三个标准，那咱们这逐一来解析一下。第一个，咱来看看啊，市场环境。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环境我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环境好的话，就听着人声鼎沸，热闹，这就算是一个市场的环境好呗。
1: 对，那我们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更简单去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待板块的时候呢，趋势向上，然后呢 K 线要

0: 站在20日的均线上方。我们这个如果周期过大，你比如说你选60日、120日或者250日这种季线、年线，那等它开始向上了，黄花菜都凉了。但如果说你选的这个均线呢过短，你比如说你是5日均线，它刚上去，过两天又下来了。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从波段和趋势的角度来讲，20日它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持股拿一个波段，哎，一个月有20个交易日，所以20日线。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合适。首先看到了啊，6月5号的时候呢 ，CPU 板块突破了20日均线，且量能持续放大。看这个位置突破了，突破这个均线了啊。然后量能呢开始突破我们的均量线，开始放大了，然后趋势就开始起来了。
1: 咱们来聊聊标准二的事儿啊啊，成交量是在5日、10日均线啊均量线上。
0: 我们这个20天均线呢，重点是判断了 K 线价格的趋势，然后这个均量线呢是判断了量能的趋势。
1: 是。
0: 所以我们要需要的是量价配合，在这个位置呢，很明显，那价格是在20天线上方的，那同时下方的成交量它也开始突破了均量线上方，那么均量线之后呢，持续的稳定在均量线上方以后，那代表的就是量价齐升的趋势了。新易盛同样啊，在这个位置开始站上了啊20日均价线，那同样底下的这个就是。量能呢也突破了它的5日和10日均量线，那同时开显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走势。
1: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郭老师给出的第三个标准啊，这是有辨识度的个股带动。
0: 我们说这个有辨识度的个股呢，它可以指的是两种，一种话就是大市值的，
1: 大市值，
0: 对，大盘股，然后开始走趋势了，对，因为你大盘子的话需要大资金去带动，而一旦大资金入场，那同样对于这个主线的持续性，那就有更大的一个带领的作用了。
1: 就是我理解为大市值的大家伙、大身子一启动的话，其实是市场的情绪到。
0: 对，就钱多了，要不然拉不动大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您继续。
0: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那是有连续的涨停板出现
1: 啊，连板出现，
0: 对，有连板个股出现了，而且这种连板个股它不断的在往上去连着往上去走，那这时候对于板块的情绪带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工业富联20天线起来了，那这是新易盛上20天线起来了，那这是这个中继续创突破20天线，趋势同样也起来了，而且量能不断的在增加，那这就由这几个啊标志性的股票，那我们就能看到 CPU 板块它为什么走得这么强了。 IT 服务板块突破了20日线，然后呢成交量开始突破均量线，且每日互动杭钢股份看到了，这是杭钢股份，这是每日互动开始出现领涨，而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连板上去给这个市场打情绪的。
1: 如果你发现股票价格和量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你发现某一只股票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的情绪面越来越积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该做什么呢？下次不见不散。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3: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3: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2: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4: 使劲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3: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1: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0: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最亮眼的成绩。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1: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1: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1: 对，可以的。
0: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1: 好的。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1: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0: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是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这个手臂上。
0: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1: 可以。
0: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1: 对，
0: 看看啊，
1: 这样也能拿去。对，就这样。对，
0: 完美，
1: 很好，很好。对，
0: 可以的。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1: 对，然后
0: 放进来，松开。
1: 对的。耶！
0: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1: 对的，
0: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去年呢，我是体验和机器人踢足球，今年直接体验进场打工哈。那机器人从去年的能跑能跳到今年的能干活，这一年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访谈时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我是张颖。那去年呢，我们在国家速滑馆人形机器人实训基地录制了第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特别节目。那当时呢，我们就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机器人像运动员一样在同台竞技。那现在第二届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五位关键的人物和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下面嘉宾呢是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自动化系系主任张涛。那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蔡颖鹏，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投资人朋友哈，国科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周晓峰。欢迎周总。我发现今天我们五位男嘉宾哈，这个服装也非常的一致，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机器人男团。其实我们说到去年殷实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2: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得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 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2: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3: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在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3: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0: 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些赛项的设置哈，李总工最有发言权了。其实今年我们还新增了这个机器人的拔河比赛，其实我非常的期待哈，因为以前在学校我觉得非常激烈的就是拔河比赛。而且李总工您也说了，这拔河比赛咱们必须得是一双手参加，不能用这个两指的这种夹爪哈。
3: 拔河呢，当时设计赛项的时候呢，由于人类的拔河那都是用手戴手套去拔，是吧，增加摩擦力。现在呢，灵巧手的总体情况看啊，它的负载能力、它的可靠性、稳定性跟我们想象的是吧，跟我们影棚努力的目标还都有差距。现在大多数的手大概负载能力5到10公斤就很不得了了，那么我们还要给它一个极限的环境，让它去展示手的能力。当然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还有互相合作的能力，当然有它的运控的算法是吧，还有等等等等，还要保持平衡，其实这也挺难的。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0: 刚才哈，听李总工这么一说，拔河赛肯定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蔡总来说一说，拔河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考量了，但是手肯定很重要对吧。
2: 我觉得第一届拔河比赛哈，可能
0: 你们参加吗？
2: 我们的手参加。
3: 他们的手参加。
2: 我的手参加。对，第一届拔河比赛呢，可能还做不到像人在拔河的时候的一些这种策略在里面啊，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绳子握紧，然后机器人保持平衡，并且同步开始往后退啊。我觉得第一届如果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手啊，它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负载能力，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结构的抗冲击能力啊，尤其在这个拔河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跟人拔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喊口号对吧，同时来使劲儿，同时松劲儿，那么在使劲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冲击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这么一说我更期待了，这可能是一个极具观赏性而且充满了趣味性的一个比赛啊，因为没比过，现场可能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状况。
2: 对，会有很多状况出现。
0: 李总工考不考虑人机那个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0: 您不是说他这个手只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我感觉我是有点信心的。
3: 但是他的腿啊，他的腿啊，他的身体还是很有力的，你还真不一定能拔得过他啊。
0: 我拔得过那个松岩动力那 N2 吗？他个头没我大。来来来来，走，他是不是带着我跑啊？他压根就不走是吗？我这穿着高跟鞋呢，你这像我们这跑步水平，你得来一个这个配速再低一点的。张院来说一说哈，用这个灵巧手去参加拔河比赛，而且它不是1v1是吧？它是多对多的，大家的这个协作难在哪儿？
4: 其实难，确实难，因为刚才听这个几位谈这个观赏性非常好，但实际上你要真做出来、实现出来，其实特别难。
0: 是，
4: 因为它考验的不是个体，因为咱们人拔河也一样，一定要劲儿往一处使，对吧？那机器人也一样，
0: 而且体重比较大，都在最后。
4: 啊，对，这有可能，对吧？ 那么他要一起使这个劲儿的话，你想想他们之间要求这个算法的一致性，它特别好。同时呢，他要想去实现的话，那他们之间要有很多的沟通。
0: 他们怎么及时沟通？
4: 及时沟通，一就是他们之间的通讯啊，他们之间的信息的这个传递，彼此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状态，他在哪儿，他要使多大的力，他的手在哪个位置等等。
0: 这个及时的交互都能实现？
4: 必须要实现。他这之间有一点错位就不行，你这个在这么使劲，那个没使劲，或者是反力，那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6: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0: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3: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5: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3: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0: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2: 使劲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5: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4: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3: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5: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6: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
7: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5: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0: 赵总，我更愿意称您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因为去年我们首届在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您就参与了哈。当时您形容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用了一个关键词是破冰，那现在第二届也来了，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6: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我相信参赛的队伍哈，对于提升应该会有真实的体感，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张院长还有蔡总哈，对于提升两个字，我们这一次来参赛感受到了吗？

0: 确实感受到了，因为实际上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不清楚到底机器人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水平。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也就是说技术使我们整个的比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我们清华火神队去年5v5足球赛那是冠军，而且呢在决赛上那一脚世界波也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咱们夺冠的制胜法宝，您这个方便透露一下吗？
0: 一个最新的突破呢，就是快速踢球，使得他一旦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比如说射门有很好的角度，对吧，这个球又在眼前，他就可以迅速的敏捷的把球踢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而且我了解现在很多都在模仿这个火神队这项技术
1: 啊，都在模仿我们火神队哈。
0: 是的，
1: 看这个当第一还是有压力的，所以今年这个卫冕有信心吗？
0: 我相信他们有信心，我也有信心。
1: 希望你们一直被模仿，但从来不要被超越。 好
0: 是的是的。
1: 小峰总，这两次访谈您都在，从去年的运动会一直到今年，关注点有没有变化？
2: 我觉得关注点还是有比较这个明显的变化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去年呢是初级阶段，我们讲啊，就是大家呢看运动会还是以找乐子为主啊，这也对啊，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机器人能够做这么灵巧的动作，是吧？能跑能跳啊。那今年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期待其实也不一样了，今年增加了很多场景赛的内容，也是我们主办方要引导厂家和整个行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3: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4: 我们科技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3: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8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5: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

0: 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浅、灵仙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向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1: 赵总，你看刚才咱们这么一介绍，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
2: 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1: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3: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3: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3: 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4: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2: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1: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3: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3: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1: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3: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0: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4: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3: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

0: 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2: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1: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4: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2: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4: 是啊，
2: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4: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3: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

缘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2: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1: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从去年的4月7号3040点这个位置，这样的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科创五零已经是翻倍了哈，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 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金信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这些个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3: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就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 CPU 啊 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

0: 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1: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先修路啊，路也是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光通信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今年啊，或者说不是今年刚刚飙升起来的。比如说2025年，它整个光通信已经啊，这个概念已经上涨了125%啊，不只是启动，远远要比启动强。今年呢又涨了很多。那么未来这个方向它的持续性依然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0: 就是永远是卖铲子的哈，首先是获益的，首先是发光的。那这些个股涨这么高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光是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不可以去追它们，去买它们？
1: 如果你啊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
2: 看对方向上错车，我的科技股为何跌跌不休？
1: 资金是聪明的，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
2: 优中选优不踏空，一张寻宝图说尽来龙去脉。
1: 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
2: 让我们站在光里，走进心里，分享 AI 力。
1: 其实现阶段，市场的重心还是在硬件端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在急速的飙升啊。我们的算力需求是从最早的啊，大家可能 AI 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软件啊，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后边可以写写诗作作画，大家也不知道该用它干嘛。毕竟写诗作画我自己也会，对吧？后边呢又变成了它可以直接给你做 Excel 表格，做这个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做电影了，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就是我用它来帮助我工作提升效率。那么除非你认为算力或者说大模型到了这个阶段啊，它会做电影了，它以后就不再升级了，就到这个阶段结束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算力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成长。那么它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光通信这个板块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它的需求的一个飙升也是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
0: 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哈，这一两年很多赛道像光通信啊等等等等的哈，细分赛道都表现特别突出，出现了十几倍以及这个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者哈，也在科技股当中，但是赔了钱。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一抹斜阳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也在科技里，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系创都能涨上千元哈，我的科技股呢一直不涨还赔钱，内心特别的煎熬。那么这科技股到底怎么选才能够挣钱呢？这是今天的一个痛点，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1: 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啊，或者说他的选择的逻辑上面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朋友能够选择对了一个科技方向，就代表了他对这个 AI 是一个改变全球生产力的一次重大级别的一个更新是认可的。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又没有啊成为这次的主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大级别的生产力更新的这种状态中，往往都是硬件端先行啊。第二点呢，资金的抱团儿造成了不是所有的沾科技的方向都有极大的提升。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以前好多人都觉得资金抱团是不对的啊，应该这个各个方向都有沾，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资金是聪明的，他们为什么会抱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级别的革新是从硬件端开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而不是各个方向去云摊。
0: 这个 AI 的硬件哈，它就是像刚才您谈到了，是公路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它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1: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

0: 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
1: 电力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2: 、
4: 慢走吧，慢点。
5: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世交路。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8: 送您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2: 我扫您。
33: 这节目是真的，
3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个，你知道用植物叫吊钟知道吗？这么高，这么高，
1: 是吧？
0: 还有这么矮，这个不一样。

0: 各位领导，这是一份分析书，也是一份战略策划书，其中的内容决定着我们能否彻底打通从高端解决方案到具体技术实施的上下游关系，也决定着捷科未来十年的战略走向，决定着每一位员工的薪酬收入和每一位股东的年终分红，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1: 不忙，帮我弄杯咖啡去吧。
2: 好的，我这就去。
1: 哎，要美式的。
2: 好嘞。
0: 天子一声雷，地方响雷天。高端方案是好，但是在一个运行系统里，
3: 有动嘴的就有动腿的。和惠康的合作，动嘴的负责战略层面，我们动腿的只需要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实施环节，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体系。
0: 我计算了一下，如果系统运行良好，
3: 第一期合作顺利完成，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提高到42%。
4: 我算听明白了，惠康用嘴控制整个市场的42%，捷克用自己的腿跑遍全国将近半数的机房。
5: 腿是跑不断的，只要实施环节在我们手里，客户对接的是我们，这个从逻辑上来说是说得通的。
0: 但先决条件是芯片资源共享。
3: 惠康一旦负责了战略层面，就意味着现有的芯片库存都可以拿出来和我们共享，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十几个订单、5000多台服务器的发货量。
6: 方案和实施一旦拆分，也就意味着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只能拿到不到40%的利润，大头永远在惠康手里攥着。
4: 这倒罢了，但是这就意味着销售的前端就要丢掉了。
7: 我同意陈总的意见，因为客户一上来肯定是先聊方案，没有人上来就直接谈实事，这样一来等于我们把市场的主导权拱手让人。
4: 魏岩啊，我真觉得你可以带着捷科的销售部门直接搬到惠康去上班去了。
8: 陈总，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是在捷克，
0: 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在捷克。那年我被人
8: 撬了单，还被泼了一身脏水，客户投诉我，家里老人去世，我又欠了一屁股债，我垮了，得了抑郁症。
0: 您那一句话让我挺到了现在。
8: 您说魏岩，有人给你身上泼粪是好事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是肥料，它能让你生根发芽，能让你开花
0: 结果。陈总，
8: 我发芽了吧？我也开花了吧？所以现在的我再也不怕别人给我泼脏水了，怕是你。

0: 咱们今天是来谈破局的方案。
1: 方案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要把捷克的核心业务销售一揽子直接过手给惠康。
2: 但是从利润的角度来看，控制整个市场42%的是我们，而不是惠康。我既然能实施这个方案，我自然也能替捷克守住底线。
1: 我不相信。
2: 那是你的错。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看了魏岩的方案。
0: 然后呢？
1: 董事会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方案。
0: 那是你们杰克的事儿，跟我们惠康的销售总监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事儿，我挂了。
1: 这不是魏岩的方案，这是你的方案。
0: 这是惠康的既定战略，已经酝酿了小半年了，区别只在于跟谁合作。
1: 那这份方案刘工看过了吗？
0: 刘工已经不在惠康了。
1: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0: 即使刘工还在惠康，他也只是负责技术层面的支持，战略层面的东西他看不到。
1: 那么这份方案技术顾问是谁？
0: 周瑞，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如果我是林振威，我会把这个技术顾问立马开掉。
2: 我是销售出身，你也是，在座的应该明白，把销售业务从公司管理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我这个 CEO 就是个空壳子。你呢？借壳上市，移花接木，好手段。
3: 您教过我，任何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大局。
2: 所以我要向大家表另外一个态，这个方案非常好，董事会应该批准这个方案。不仅如此，还要调集全公司的资源，全力支持和运作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运作人不合适，也就是魏总不合适。
4: 师傅，
2: 这里是董事会，称陈总。既然是战略，元帅对元帅，我会亲自和林振飞对接这件事情，这才合理吧？
4: 陈总，这是我熬了3天才熬出来的方案，我不可能放手。
5: 好了好了，方案既然已经通过了，具体执行等开完会以后，你们师徒二人私底下单聊行不行？
2: 李总，公司公司，公司之事无私事。
0: 听你的意思是说，这份方案在技术上不可行？
1: 对于技术来讲，这个方案就是末日。
0: 你吓唬谁呢，周蕊？你这叫危言耸听，你知道吗？
1: 罗总，你听我说，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2年之后，杰科就没有战略层面的技术人员，而你们惠康，你们所有的工程师会逐渐蜕变成为行政，这是真的。
0: 或许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2年以后，惠康的工程师每天都在研究战略，而杰科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泡机房。
1: 所以这是一个2败俱伤的方案。
0: 为什么不能说是合作共赢呢？你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看呢？
1: 是，赢的是现在，却输了未来。
0: 不是，周瑞，你能醒醒吗？你连眼前的人都抓不住，你有什么资格谈未来？
6: 李董，陈总，我也觉得魏总负责这个案子确实不太合适。
3: 真是开了眼了，我们开的是董事会吗？我看是大杂烩吧。
6: 大家请看看，这是魏总的 U 盘。对，这是我们周总和我们北京组的全部客户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和备注都有，很全。
3: 你怎么证明这个 U 盘是我的？
6: 你用过崔龙的电脑吧？
3: 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我再拿去修。你密码呢？
6: 我和周总跟郭涵谈事情的时候，怎么洛嘉就这么准准地掐住了我们的要害？魏总，您和周总之间的事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便多插嘴。可客户是公司的，郭涵这一单也是公司的业务，北京组的资源也是公司的资源，您拿这些东西当投名状和惠康做交换，我觉得不合适。
2: 这个合作的代价不小啊。

0: 医生告诉我，每次白天要是觉得快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吃这个蓝颜色的，每天晚上睡觉前吃这个黄色。但是今天我不想再吃了。都说委曲求全，我什么事情都替公司着想，但求一全。我为了维系银行的客户，出差半年不着家，我老婆一个人在家顾不过来，我女儿发烧治得聋了。我跟你们说过一个字儿吗？公司刚到北京，为了发掘华北的客户，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做客情，我跟你陈明凯提过一嘴吗？杰克苦过，但也辉煌过。这两年发展到今天，连卖都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为什么？我今天就要说，你都是因为你早就该退了。CEO 是什么？是一艘船的舵手，整个发展方向都在你手里。你呢？轻信周瑞。
1: 现在呢？
0: 他跟对手睡一张床。你可以不觉得这事儿尴尬，但你不应该觉得你对这事儿应该负责吗？
2: 魏总，我觉得您说的是……
0: 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3: 陆总，我们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
4: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 没人跟你玩游戏，我们连逢场作戏都算不上。
3: 那你跟魏岩是逢场作戏吗？
1: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愿者上钩。
3: 那我可以告诉你，魏岩要的不是你的方案，
4: 他有自己的打算。
3: 他想要的是我们杰克的 C 位。
1: 人人都想要 C 位，只要惠康能在上下游市场上居于 C 位，
5: 杰克的 C 位是谁，没有人会在意。
3: 他，问题是，魏岩他成不了 C 位。
1: 可这份方案的合作对象，他就是杰克的 C 位啊。
3: 陆总，你相信我。
5: 可杰克的 C 位，
1: 不一定是魏岩。
6: 我们今天不就是在谈跟对手合作吗？
3: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杰克的 C 位不一定是魏岩。
7: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6: 你是销售，不该不懂。
3: 谢谢陆总。
8: 今天的董事会先到这儿结束吧。至于和惠康的合作方案，还是由陈总掌舵。至于魏总，等董事会调查清楚再决定。
7: 没什么好调查的，人是我带出来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多留点余地吧。三天之内把辞呈

0: 钱够我钱，
1: 可不是嘛！
0: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个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五九八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4: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3: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 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

0: 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1: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是啊。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1: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1: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4: 是是是，
1: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1: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山，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五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泉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

0: 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鲸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宋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了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2: 巍峨耸立的是吧？
4: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5: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4: 是，
2: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5: 来，来，
2: 多来几次啊！
6: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7: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6: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2: 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8: 哎，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2: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9: 终于完成了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2: 叔叔， 就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8: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2: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8: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9: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嗯，然后哎，就看到这次的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嗯，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真挺开心的，这个看了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0: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7: 挺好，挺好，
3: 开心，
7: 还是出来的。
3: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那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你，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11: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呢、啊，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阳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12: 杨品念，
2: 您的同伴呢？
12: 哦，我妈呀，还是我呢。
2: 哦，
12: 妈，哎，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12: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12: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4: 挺好啊，这次跟抗抗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13: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13: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4: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3天2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2: 没错，而且咱是3天2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4: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12: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4: 对，大明湖。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12: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12: 对，以后还有这种抗氧团，继续给她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3天2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2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4: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0。
15: 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6: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17: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5: 对，
17: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5: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6: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17: 虽然说这3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5: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16: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17: 128呀， 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两袋，凑个六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6: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六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5: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儿。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

0: 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啊！我这么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吧，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2: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李彤，哎，阿姨，
3: 哟，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
0: 哎呀，太棒了！
1: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啊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三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诀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哎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 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

0: 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八块头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八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300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嗯、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

0: 广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2: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2: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

0: 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儿不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

0: 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面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的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的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哎，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了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肉，
1: 是肯定的，
0: 那肯定不是鲜的。
1: 哎，
0: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做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七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三分的精品五花肉。
1: 嗯，
0: 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1: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0: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
1: 嗯，
0: 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哦，
0: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
1: 嗯，
0: 哎，色泽红润，汤汁浓醇，
1: 嗯，
0: 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
1: 嗯
0: 啊，您要是想吃了，开这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1: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2: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啊，每天吃都行。
1: 嗯，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百八十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啊、特有面。
2: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啊、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0: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啊、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四十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好，好，
2: 好、
0: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1: 哦，好，
0: 您看啊，
1: 啊，
0: 这四大袋，
1: 四个啊，
0: 看看啊，市场价160
2: 啊，
0: 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1: 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再多给添点，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1: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0: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1: 好，
0: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1: 哎呦，
0: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1: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0: 6袋，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1: 哎，那肯定的呀。
0: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1: 哦，这怎么办？
0: 5袋是我们的极限。
1: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0: 是。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1: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
1: 哎，
0: 6大袋，这么豪爽、啊，
1: 没问题，
0: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1: 哎，
0: 来给您。
2: 哎呦，好了，
0: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1: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
1: 哎呦，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

0: 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1: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3: 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0。98，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六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嗯，比这还贵。嗯，
2: 对呀、啊，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
0: 嗯，
2: 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不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

0: 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是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2: 慢走吧。
6: 慢点，慢点，慢点。
7: 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000-5000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表大伟，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秀克老师，欢迎小克老师啊。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依然要给大家啊看一个数据调查，我们来看看2025年沪指是涨了18.41%，真正赚到钱的朋友有多少？哎，这个数据呢有点扎心哈，大家看看，将近70%投资者去年在 A 股并没有赚到钱，更别谈跑赢大盘了。很多人确实没有赶上这波牛市。那王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大家真正的赶上，实现资产的大幅保值增值？
1: 有，当然有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个如果我们炒股的话，我们有一些隐形的账本。第一个，我们炒股会有所谓的印花税和交易的佣金。第二，会有大家的情绪成本，我们很容易追涨杀跌导致被套啊。第三，我们要看到有一些选股的成本，现在全市场一共5000多只股票，我们具体选哪一只，其实对于散户的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哎，我建议大家定投指数的 ETF。
0: 这是第二笔账了。
1: 对，是。那为什么我们定投指数的 ETF 就能够实现财富的大幅增值呢？第一个，我们通过定投的方式可以把成本可以进行摊平啊，有一个所谓的微笑曲线啊，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去定投啊，每个月买一部分，每个月买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随着指数进行上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收益是紧跟指数的啊，譶如说我们今年指数上涨了10%，我们定投 ETF 的这个方式可以完全的去接近指数的上涨的过程啊。第三，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定投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规则，有了一个纪律啊，我们就不会被一个单一个股的涨跌所影响啊，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得香睡得着。
0: 这个第二笔账确实啊，定投指数 ETF 能够让我们躺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可能不用费太多的劲就能够实现保值和增值，这个非常重要哈。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了看2025年其实涨幅第一的这个创业板和涨幅靠后的上证50啊，中间差了37%的一个收益啊。
1: 是的，
0: 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即便买了指数，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挑选，你挑对了行，你挑不对其实还是要亏钱的。所以呢，还是那个问题，10万块钱到底怎么买基金能够实现我们的大幅增值？小何老师赶紧给大家再揭晓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吧。
1: 10万块钱不能压住一个单赛道，更多的要打组合拳。我们买指数 ETF， 首先我们可以买沪深300 ETF。沪深300 ETF 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我们啊市场里最大最重要的那一批的上市公司啊，300只上市公司的指数啊，我们可以在沪深300的 ETF 上投入30%的资金。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买中证500的 ETF， 中证500的 ETF 代表了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中盘的一些成长股啊，它其实也是卡住了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赛道啊，我们可以买30%啊。沪深300的 ETF 和中证500的 ETF， 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的底，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新质生产力的弹性。通过这两个宽基说话啊，去年它上涨了125%啊，为什么今年还能看呢？2026年呢，我们也看到啊 ，AI 将从建模型到了拼应用的阶段，对算力网络的要求是指数级的增长啊，那对算力网络的需求就会不断的推高这些上市公司的营收的业绩，进一步的推高通信 ETF 指数的收益。
0: 还是有业绩。
1: 是第三个部分，估值和弹性现在贵不贵啊？虽然在这个行业上，随着它的大幅度的指数的上涨啊，估值已经相对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通信方向的这些上市公司订单的可见度是非常的高的，业绩的增长是足够不断的去消化估值的，所以我认为后期还是可以保持着一定的高增长的势头的。
0: 所以要把它作为啊，您这个2026年最喜欢的、
1: 最看好的一个行业的 ETF。
0: 那如果说2026年您最看好的这个冠军 ETF 是通信 ETF，
1: 是，
0: 那么这亚军是什么呀？
1: 第二个， 半导体 ETF 啊。为什么是半导体 ETF 啊？我有三个硬数据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爆表的啊。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啊，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6%啊。这个有行业的景气度的支持，我们就支持了这个半导体 ETF 的指数可以不断的增长。那第二个数据，价格与业绩的双驱动啊，价格上涨，业绩上涨，这些都对半导体 ETF 上市公司的指数形成了强烈的支撑啊。那第三个数据，我们看到产业趋势和自主可控是共振的啊。英伟达2026财年可以看到，第四季度营收6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3%啊。英伟达的整体的财报的收入的增加，也会映射到我们自主可控领域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不断增长啊。
2: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

0: 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1: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说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先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0: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1: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2: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是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缺，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老北京人过日子最讲究一身得体合身的衣裳，偏爱一卷上好布料，软尺藏匠心，留住老城骨子里的体面。扎根北京几十载的大新纺织，完整留存着老绸布店独有的京味风骨。店铺从不走流水线批量成衣的路子，始终恪守量体裁衣一刻一定的传统规矩。店内汇聚一众从业几十年的老手艺人，资深老裁缝，一针一线皆是沉淀多年的真功夫。
1: 这老一辈北京人啊，做旗袍、中式褂子、正装大衣，几乎啊都认准这家铺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逛店，一起来感受一下纺织老店的独门绝活。
2: 知道这儿全乎，上这儿来看看，
3: 这也挺好看的。
4: 这差不多，
3: 咱们比比，
4: 这看着凉快。
0: 盛夏刚需的罗织面料，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酷暑出汗也清爽不贴身，自带精致立体花纹，轻薄透光却不透肉。
1: 那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设计师。国芳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我那也不打交道，我做了40年头。
1: 40个年头了。
5: 对，我进大兴的也工作了也30年了。
1: 那就要说起布料，那您应该是如数家珍了。
5: 有不敢说如数家珍，但是比半天应该要了解的多一些，
1: 是吧？
5: 就咱们说的这个螺吧，丝巾绞螺，它呢也是传统工艺织布机制的，它的纬线粘度啊在2200转，垂度好，而且它抗皱性强，这是它的优点。但我们大兴里面挑料子的时候，不管哪个挑鲜料子，你要看它这个边，光的那个边毛边啊，它是铁磨机做的，就是老的机器做的。
1: 您在看面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这个边儿，如果这个边儿没有起毛，是整齐的。光滑的，那说明您这个面料就买正了。
5: 对，哎，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1: 啊。什么小窍门？
5: 就是你像这个螺啊，你洗完了你不用熨，你挂着用电风扇吹，对着那衣服吹，吹个20分钟就好了。
1: 哦，
5: 你要不就不用打理了。
1: 那这个真的是太省事了。
5: 很省事的，这螺的都比别的要省事多了。
1: 那就是这个面料螺的特点了。
5: 嗯，
1: 就是我们洗完了之后也不用熨烫，省了一道工序。
5: 对，
1: 直接吹吹风就可以了。
5: 吹吹风就可以了，用电风扇一吹就好了。
1: 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男士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是特别爱美的，也喜欢找一些好的布料给自己量身定做一身衣裳。那您觉得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他们呢？
5: 你看这一款我们是顾客做的，但我做了这件衣服领子啊，人家看着还特别喜欢，所以呢，他们都按这个领子做，要喜庆一些的这一款。
1: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雅致的，
5: 这喜庆一些的，还要做那个
1: 藏青色，
5: 棕色的、藏青色的，这个
0: 专给爷们儿辈的罗织面料，不显山不漏水，藏着实打实的讲究，各色齐全，任您挑，怎么搭都有老北京那股子大气劲儿。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有好多市面上并不好找，却又是咱记忆深处的好东西。好料子，
5: 你看现在这批毛料，这个毛料质量是相当好的，不如说便宜的质量不好，这相当不错的，做西服啊，做西裤啊，这些，现在呢就是我们打算推出来是100左右一米。
1: 那这要在以往是多少价格呢？
5: 400左右吧，应该得要。以这个毛料做一条裤子，男裤120，含辅料费；女裤100。辅料费只限于就是咱们这个特价的面料，颜色呢这种有100多个吧，
1: 100多个，
5: 颜色不
1: 选了，
5: 够一选的。
0: 依托布料透彻极致的理解，搭配数十年手工剪裁扎实功底，也让大新纺织的定制口碑在北京城口口相传。布料全，手艺好，是街坊们对大新纺织的一致认可。
6: 大新纺织布店呢，现在我在的区域呢是纯棉棉布啊，这个花色也是非常的多，主要是这个品种也多啊，花色也多，还有就是老人也喜欢这纯棉的这块，透气好，穿的舒适，也可以做被子啊，做棉被。我们大新纺织布店这块呢，还有一部分是修改的，比如说这个老衣服、旧衣服可以再修改一下，所以我们这儿服务还是挺周到的啊，也非常的好修改的。
0: 大新纺织以老手艺守护老北京穿衣体面，以专属一刻一定打造独 属于你的合身衣衫。记好地址，就在东四大街上，你也可以去大新纺织金源分店逛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

0: 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啊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到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啊，电视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10英尺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 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呢？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

0: 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架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3日，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已于2日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9月3日，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零售1179.9万辆。9月3日，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精彩消费码目前已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共计近10000户商家。
0: 近日，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成果展示暨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大会在数字北京创新中心举办。
1: 据了解，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将依托商协会组织载体，把惠企政策、产业资源、服务保障送到行业企业当中，打通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首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大会现场举行了商协会分团成立启动仪式，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北京未来企业家促进会等7家

0: 行业商协会，成为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的首批成员。这也意味着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实现从区域分团向行业组织的延伸拓展。
1: 今天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标志着宣讲服务团向基层延伸又迈出坚实一步。宣讲服务团自去年成立以来，在邀请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集中宣讲最新涉企政策的同时，分行业分领域组织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以企业家的视角分享对惠企政策的认识。下一步呢，是工商联将持续推动宣讲服务团建设呢进一步走深走实。我们希望呢积极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策解读桥梁，让惠企政策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落得实。
0: 大会同步开展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优秀案例成果展示，多家市场主体分享赋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样本。
2: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信用重点培育企业库，覆盖企业30000余家，培育信用领跑企业园区3000余家。其中我们金融转化成效是最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历年的信用领跑企业累计获得授信超过了300亿元。仅上一个年度，中国银行的信用领跑贷就为50家民营领跑企业提供了信用授信近4亿元。
0: 依托商协会分团平台，各类创新赋能成果也将通过宣讲网络向更广范围推广，借助行业组织力量精准匹配企业政策需求，帮助企业用好产业扶持、融资支持、创新培育等各类资源，切实破解企业遇到的政策查找难、理解难、落地难问题，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3: 金秋九月，精华潮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拉开大幕。那时装周不只是时尚秀场，更是观察国内服装创意产业首发经济的重要窗口，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添时尚动能。
4: 本届时装周将打通秀场、供应链与消费市场，汇聚设计师、产业带和买手资源，通过集秀集买等模式，推动原创设计落地变现，助力国货时尚，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
5: 798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微可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6: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卡住的感觉。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大。
7: 主题叫什么？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5: 本季时装周为期8天，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4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8: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让这些秀场在这个商圈打造跨闪店，通过这个集秀集卖、集看集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3: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20%，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4: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儿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

0: 镜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线阵列和点声源两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1: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0: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2: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专业音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培育措施，2026年配套2.6亿元引导资金，重点支持标杆剧院建设。国家发改委、文旅部也将演艺装备列为重点方向，全国多地已出台文旅设备更新方案。政策窗口已开，技术实力已达标，国产替代正从能不能走向怎么换。
3: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应用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级别，应该是跟国际的这种一线品牌，都是可以同场竞技啊，同场竞技。
0: 一份报告，一间剧场，一个正在打开的千亿市场。当超级现场成为文旅新风口，以旧换新激活设备更新大潮，国产音响能否抓住机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提起公园啊，很多人恐怕还停留在只是白天观景游览的这种传统的印象，而实际上呢，如今在北京的公园不再只单纯依靠门票来进行创收，而是不断地挖掘自身禀赋，催生出了不少全新的消费场景。
5: 说的没错啊，进入到了初秋时节呢，城内历史名园解锁了夜场体验，郊野山林则依托生态红利收获了打卡流量。在一园一策的支持下，公园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6: 一大早就赶到公园看蝴蝶，这个真的可以有。这几天香山公园出现的一种蝴蝶吸引了不少市民，这样的情景以前从没有过。
7: 最近这些有个4-5天吧，是越来越多。
8: 哦，
7: 对，就是这么多年我到在香山公园好像没看到过，我家就在香山附近。
8: 那这还不得天天来是吧？
7: 每天都进来，
8: 都没见过。
7: 没见过，长得那个比较大，
8: 翅膀也大。
6: 市民所说的大蝴蝶学名叫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它们通体赤色，呈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穿梭在草木花海间，一飞一停都格外灵动。灰绒射凤蝶不仅在香山是第一次出现，经专家鉴定，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9: 它的身体是红色的，然后在它的后翅，就是下部分的这个翅膀上面，会有7到8个的新月状的红色斑点。
8: 这蝴蝶一般是早上几点钟就开始来用自助餐了呢？
9: 一般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6-7点钟它就来。
8: 哦，这么早就来了？
9: 对，就来吸食花蜜。它主要就是在咱们这个香山公园这种乡土植物大叶铁线莲上边吸食它的花蜜。
8: 因为大叶铁线莲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是吗？
9: 对对。它正好是盛花期。
6: 在香山公园的嘉日园、眼镜湖和香山寺的沿线都种植有大叶铁线莲，哪儿有这种美味，哪儿就会出现大量的灰绒射凤蝶来享用这免费的自助餐。
9: 这几年香山公园呢，就是

0: 在种植方面，就是大量的应用咱们北京本土的这些乡土植物，比如这个大叶铁线莲呀、各种各样的绣线菊啊、胡枝子、杭指梢这些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利用这些植物呢，就能再给这些生物，就是动物、昆虫什么的，提供更丰富的一些食物来源。这样就能让咱们的这个多样性和这个食物链更丰富。
1: 一山藏万物，蝶舞见生机。灰绒侍凤蝶对生境要求极高，幼虫以马兜铃科植物为食，成虫高度依赖特定的蜜源植物。它们的出现是植物群落完整性和生态链健康度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近年来，香山公园不断扩大园艺花境面积和植物品种，生态的多样性吸引大量的蝴蝶前来取蜜。
2: 通过这个生态环境的提升，我们蝴蝶的这个增加呀，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这个期间呢，同期我们游客的增长率比之前去年增加了30%-40%左右，同时也吸引了昆虫的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到我们公园来捕捉这些美丽的场景。同时呢，在这些场景的周边，我们对商业呢也有一个新的提升，方便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满足大家的休闲体验。
1: 以往公园依靠红叶实现季节性出圈，如今生物多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3: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1: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两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4: 特漂亮
3: 哦！
4: 大家心情特别愉悦，有生命力，
3: 对对对，有生命力啊！
5: 它色彩更鲜艳吧？
3: 对，
5: 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更集中那种，
3: 没错，
5: 精力去看。
3: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5: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我5点多钟就来了。
3: 对，
6: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3: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6: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的最好的。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到的。
3: 对对对，
6: 是。
3: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6: 没错，没错，对。
3: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6: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0-80个吧，估计。
3: 一个多少钱？
6: 一个我们20块钱。
3: 哦，
6: 对，
3: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6: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3: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6: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000-5000差不多，能做到。
3: 哦，那还不错，
6: 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对，
1: 夜幕降临，中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7: 其实游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然后晚上呢其实是看不到多少金鱼的。自文化节开幕以来，我们现在日均游客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文创销售我们这块也有大幅度提升，大概提升了有20%。文化节结束以后，然后我们这块也会长期亮灯，然后就是成一个夜间常态的一个夜间景观效果。我们在中秋节这块也有一些夜间活动的考虑。
8: 嗯，
7: 然后计划呢就是举办一个夜赏金鱼，然后还有中秋月这么一个活动啊，现在目前正在筹划中。
1: 如今公园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靠门票，而是把生态禀赋、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为差异化 IP。从看风景到体验生态、品读文化，北京的公园正在完成价值升级，培育出新的文旅增长点。
9: 社龄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3: 您看，夜里的公园是精彩纷呈，而白天的公园呢也藏着新意。嗯，您现在要是去逛天坛、颐和园或者是玉渊潭公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新面孔。
10: 对，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啊，在默默地扫地，
3: 哎，
10: 一开口呢就能给您指路，还能讲历史典故。嗯，机器人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了。下面呢，记者就带您去天坛公园来看一看这些 AI 新同事是如何改变公园日常管理与游客体验的。
11: 明清两代的祭天仪城，对比我们会发现，明清仪城的名称数量都一样，但祭祀乐曲的名字却各不相同。
12: 这台正在给大家讲解的机器人，就是天坛公园神乐署刚刚上岗的 AI 新同事机器人航航。说起这位新同事的表现，公园里的老同事刘星对他赞不绝口。
13: 这个新型的这种智能机器人啊，确实是首次接触。然后呢，它是把这个有很多这种很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还可以进行这种互动的讲解呀、指引呐、一些这个交流啊这样的功能。这个其实可以满足很多不同游客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文化需求。
12: 听说天堂公园里新来的 AI 新同事可不止这一位，而是来了一个团队，大家是各司其职，分工不同。咱们接下来就去找找看看，在哪儿还能遇见他们。从神乐署出来，通往广利门的甬路上，我们看见了眨着一双大眼睛、正在认真干活的清扫机器人。清扫机器人不光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颜值很高，最主要的是它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它能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能自动充电。最关键的是，它能全天候值守。要说这样的新同事，谁不想来一个呢？
14: 有了它，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同时它还有喷水吸尘功能，在花粉季和落叶季清扫降尘效果也很好。现在天坛公园每天安排3班机器人清扫。除了扫地机器人，天坛公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新同事——巡护机器人。
15: 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温馨提醒您，园区权益禁止吸烟，严禁明火，请勿踩踏草坪、攀折花木、不翻越护栏。
14: 时刻提醒游客文明游园的巡护机器人成为了天坛公园里名副其实的显眼包。路过他的游客有忙着跟他拍照合影的，还有热情跟他打招呼的。
16: Hello， 好小姑娘。
14: 不过工作中的巡护机器人倒是一脸严肃认真，时刻不忘自己的工作职责。它能精准识别吸烟、携宠入园等10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依托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端边云协同构架，它不仅规范游园秩序，还能监测植物病虫害、生物多样性及设施故障。这台机器人通过全天候运行，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盲区。 天坛公园的 AI 新同事只是北京市属公园智能化升级的一个缩影。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市就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8家企业、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今年7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推开机器人应用，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同步落地。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共部署72台机器人。从扫地到巡护，从互动到讲历史， AI 正在悄悄改变我们逛公园的方式。它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穿梭在古建筑之间与游客互动的真实存在。当600年的天坛遇上 AI， 改变的不仅是管理效率，更是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
3: 前段时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
10: 本次评选覆盖全球6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了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3: 是的，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6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 咱们来看一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 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边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精通我们的精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儿，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aS 的形式 ，Ma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

0: 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1: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五是数字融合场景的优势，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联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本次入选的6个灯塔案例，正是北京数字经济国际化、标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3: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的指数是冲高回落，而且呢，下午也是放量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718亿，下跌家数呢将近了3000只。那么 AI 应用和农业板块，包括证券板块是走势活跃。同时进入了九月的第一周，我们看到所有指数的周线全部收绿，同时创业板的周线四连阴，科创指数周跌达到5%，那么上证指数的三角形逐渐的收敛，那么下周是否会选择方向性？那么同时在传统消费季马上要到来，那么九月是否可以布局大消费？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30点，下跌11点，成交量9383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516点，下跌108个点，成交量10924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286点，下跌25点，成交量5036亿元。北证50收报1087点，下跌1个点，成交量206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650点，上涨1.74%。日经225收报65020点，上涨1.2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31点，上涨0.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03点，上涨0.6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86点，上涨0.07%。再来关注美股9月3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686点，上涨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上涨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上涨1.40%。指数高开低走，市场为何如此弱势？科创接近前低，下周能止跌反弹吗？消费逆势上涨，哪里是账户？

0: 避风港，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买泽元老师，另外一位是沙漠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市场我们感觉是一个高开低走，而且特别是下午看到双创指数是一路向下，我们看到科创50离新低就一步之遥，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5天10日均线，而且都已经破位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外围市场并没有大幅度的调整，这么大的幅度，这样一个下跌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1: 我觉得从盘面当中啊，没有原因，而且本周的行情，我觉得给人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是其实本周的行情呢，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待会儿跟各位详细的去说一下。首先，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整个上证指数啊，从这个周线级别已经马上要形成所说的金叉，另外绝。

所以我觉得本周这个盘面哈，整个虽然说指数表现不太好，但是其实个股的跌幅非常的有限。你感觉给你的感觉，我觉得并不是说有多少原因要下跌，而是想涨。

0: 然后之后那个银行人家都创出历史新高了，就整个市场的风格我觉得在对比之前六月以前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现在你我觉得倒是没有那么多的理由再去踏踏实聚焦这个科创这种 AI 代表的科技这些。
1: 好，那么我们就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科技还有您刚才说的红利哈，我们也上一张图哈，我们看到蓝线呢是代表 TMT 行业夏天最高占比是超50%，目前是38.12%左右，红线第一波红利占比目前2.1%。那图上当中可以看到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 TMT 的行业正常的区间是在30%-35%之间，感觉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像第一波红利呢正常区间呢应该是在2%左右，现在是比较合适的。中行本周有两根大阳线啊，银行短期啊，刚才也是您提到了哈，是不是这个走势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有风险的状态当中？还有就是像红利和科技，接下来按照我们刚才上的这个图啊，真的是很难再有表现了吗？马老师，
2: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大家去追红利，有点像5-6月份追科技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市场里他们是接近唯一的主。那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个位置去追，就刚才沙老师也说了，都在历史新高的股价上，并不是代表他们没有价值，而是说我认为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所以在局部我认为对这种红利股吧，大家要保留一定的这个谨慎。那同时您刚才提到一个科技股，大家也看到了您的图表，就是说科技股现在的拥挤度已经下来了，那是不是说它马上就支持上涨了呢？它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必要不充分的条件。那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拥挤度它还在下，它并没有出现拐点，那也就是说它还可以更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也比较赞同刚才沙老师所说的，就是科技股现在确确实实还在一个寻底的过程中。
1: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哈，今天的传统价值股和消费股今天是表现不错的，那么马上要迎来的中秋和十一假期，我们也会觉得会迎来消费的这样一个风潮。那么到底九月份如果说我们想要跑赢指数要做哪些配置，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芳银，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九月份看短涨底还是一个震荡市，所以核心不是去追涨，而是让自己先不输，再用小仓位去博超额收益。我的配置大概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40%-50%的底仓放在红利或者宽基指数上面。在震荡市当中，红利资产有高股息来托底，比纯成长的更加抗跌，相当于给组合铺上一层安全垫。接下来20%-30%的动机仓呢，放在双创方向，在震荡市不会单边下跌，科技成长跌多了会有脉冲式的反弹，这部分仓位就是等急跌后来低吸，反弹几个点就减，用波段来做超额，不追高，只做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剩下的仓位呢，来配置黄金。黄金和 A 股的相关性是比较低的，九月份如果出现海外市场的波动或者情绪的杀跌，黄金可以帮助缓冲回撤，防止整个账户被带下去，所以九月份真的像预期那样反复震荡的话，这个结构大概率会比单纯拿指数更稳，同时靠双创的波动会有机会跑赢指数。
1: 谢谢刘老师啊，他的观点是觉得可能在九月份适合做几个多方面的一个配置。那么接下来把问题要交给两位老师了。如果说这个从8月底到现在，可能涨跌幅我们的这个板块都已经列出来了哈，参考这样的一个历史数据，我们也看到，如果说九月份想要跑赢指数，要做如何的配置？先把黄金100秒的第二个哈，先交给我们买醉老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首先呢，我在上周的时候对消费股就不是很排斥，当时我们给大家举了例子，比如说奶业的龙头，包括酒业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的业绩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股价不跌反涨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在这个篮子里就有消费。那这周呢我们重提消费，要给大家做精细化的方向了，就是一定要关注的是行业的龙头，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冰箱里可能都有一个品牌的奶，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去找消费的那些小爆款，或者说找小细分，这个想跑出来是非常难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其实作为基金公司来讲，这一轮消费股呢大概率也是一个配置甚至是配置不足的状态，那他们会率先找的就是行业的龙头。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跟沙老师巨大的分歧，他说 AI 的这个软件他也是不支持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因为上半年其实刚才主持人讲了，硬件跟软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跷跷板，这个跟2013-2015年的行情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是一个齐涨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认为软件板块本身就是

0: 被低估的。那从二季度的这个财务报表上来看呢，我们关注的多家软件的上市公司其实报表也是非常喜人的，只不过是由于风险偏好的原因，大家开始疯狂的去拥挤到硬件端了。那我认为软件接下来呢依然是有机会的，尤其是 AI 营销。如果大家认为 AI 不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您对科技股还有一丝丝的希望的话，那么一定是软件跟硬件它是一个上楼梯左右脚的一个形式，那一定是软件要先在上，然后硬件还能再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就是黄金这个，其实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说得很充分了，
1: 对对，
0: 我就不再做补充了，我认为也值得大家关注。
1: 好，您说抄底的机会来了，
2: 对，抄底机会
1: 抄哪些啊？黄金每秒交给沙漠老师。
2: 那么刚才我要跟马老师说一点AI 应用其实也可以，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策略当中只有一个品种它还涉及一定的 AI 应用。那么我给各位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哈，就是刚才我跟各位说了，那么整个这个 A 股呢现在从上证指数的角度，那么很多周线级别上证指数的周线已经开始即将要出现这种所说 MACD 金叉的一个走势。那么很多的个股在经历了前期持续的下跌之后，那么到现在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所说筑底的一个动作，或者说现在的股价已经非常明显的来到了一个所说的底部区域。那么这个底部区域到底什么样叫底部区域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的，就是我觉得就最简单的 MACD， 你就看到你这个个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所说的MACD 的快慢线距离零轴附近出现这种金叉的动作。那么现在的很多个股，我给各位明确的说，因为我真的翻了很多个股，那么很多个股会重现一个就是 MACD 它在零轴附近去进行了金叉，但是红利柱线也就是做多的这个力度非常的小，而且呢可能在最近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反复的出现就是红色的不能出现柱线的小毛毛，然后第二天它又变，第二周又变成了绿色的。那么我觉得这类品种就是您可以开始找机会低吸的品种了。那么整个的这个低吸我认为也不会给你太低的位置，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个个股往，那么红利呢我认为我建议各位呢不要去自己去买银行，那确实太单一了，红利你可以去买一些所说的基金，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指数现在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量化指增类的产品。那么所以配置个股一到两只足矣，那么第二个就是配置一个红利的基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可能是量化指增的基金产品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不建议结合热点去进行换股，现在是典型的存量市场啊，就是持续性非常弱，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四日关注155体育产业建值70000亿规模，首次集体中期分红，五大上市险企发布方案，覆盖33个商圈，北京试点精彩消费码。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激活体育消费潜力，聚焦好办又好看的赛事经济，聚焦发展和安全的户外运动产业，聚焦科技与创新的产业新增长点。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啊，从健身器材、运动装备到赛事运营、场馆服务、体育培训等等啊，有望迎来长期景气的发展红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中期分红方案悉数出炉了，合计拟派现总额超过390亿元，这是五家上市险企首次实现集体中期派息，一年两分红已经成为行业共性，这将提升保险股长期投资配置价值。信息更透明，消费更踏实。9月3日起，北京正式在33个重点商圈近万户商家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进门先扫这个码，商家的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遇到纠纷呢还能通过扫码与门店商圈负责人直接对接，找对人说清事，投诉不用绕弯子。消费码呢还可以帮助商圈及时发现入驻商户，及时规范消费秩序。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那么9月的第一周，我们的当红不让选手的比赛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刘芳本周最高收益达到46%，第二位的王进本周最高收益达到31%，第三位的李天邦本周最高收益达到24%。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下周的参赛股情况。
4: 下周我选择空仓观望，因为大盘指数目前的价格

0: 正处在下降趋势线的下方，我认为下周大盘有可能选择下跌，所以我选择空仓。
1: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神农种业，该股为农业种子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创出近期平台新高。
2: 参赛股票是688646亿飞激光，全国流是该上市公司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事的是激光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下游呢对应一些电池、人形机器人等器材。目前来看呢，技术面筹码锁定，经历了从五月份一直的持续震荡之后，有望选择继续上行。
3: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路桥信息920748。第一，软件股调整充分，板块位置低。第二，路桥信息近两日资金介入明显，向上攻击形态。基于以上两点，我看好路桥信息下周的表现。
4: 下周的参赛股是920826盖世食品。那么该股呢，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之后，目前已经止跌，然后底部震荡抬高。那么下周呢，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机会。
5: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天娱数科。这支票从月线来去看，虽然还没有突破，但是具备突破的潜质，而且均线也开始发散，所以下周我选择它参赛。
6: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中水渔业，它近期的平台筑得比较结实，所以下周看好它。
7: 参赛个股是002300，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连着二连板之后出现了横盘震荡，我们认为在消化情绪之后，后续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走势。借此我们也再提示一下未来的一个风险短期可能有震荡的一个走势，希望大家管住手。
8: 下周参赛股地素时尚 K 线组合形成多头排列，净利润2.1亿，同比暴增23.21%，且是高股息消费股，五日成本占比比较高，上方无套牢盘压力，这属于典型的缩量蓄势随时起飞的标的。
9: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芒果超媒，随着后西游记的播出， AI 在影视制作方面再一次惊艳亮相。技术面上，芒果超媒以20厘米涨停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看好它后面的表现。
10: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002116的中国海城，选股逻辑基本面是建筑，技术上呢这一段时间有很小幅度的这个顺势上走势，那表示意味着下跌空间基本锁死不大，但一旦上涨那么空间打开幅度就比较大。
11: 我下周的参赛股依然选择000591太阳能，那目前呢是光伏从规模扩张卷向综合能源服务的下半场，央企平台也是穿越周期的底气，所以我

啊，妈做你。

0: 你看，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造黄瑶这种事，成年人都招架不住，更别提对孩子的伤害了。所以，他妈妈说，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法律，还女儿一个清白。这样吧，咱们现在得先去跟萧雨聊一聊。嗯，萧雨。 你之前有没有跟冯瑶发生过矛盾？
1: 我们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2: 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3: 当然愿意啊，
2: 那咱一块玩吧。
3: 好，走吧，
4: 来吧。

0: 分班以后，因为得流感的同学比较多，老师就不让我们串班，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他。
1: 没关系的，又不是你的问题。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小雨妈妈，心理医生那里我还是建议您坚持带小雨多去几次，这样对孩子有好处。
2: 这我也知道，就是这费用有点太高了。我这儿……
1: 您不用担心，我们院有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那里有专业的志愿者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要不您带小雨去那儿看看？
2: 那感情好呀。
1: 回头我让陈锦帮您对接。
2: 哎，好，谢谢邢法官。
3: 我们学校一向很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不知道这事儿以后啊，我们刘老师第一时间就开展了调查。您看，这是我们调查形成的材料，都可以交给咱们法院。
4: 我问过几个学生，都说是从冯瑶这儿看到的照片，但这个冯瑶啊，他不承认这个事儿。我们呢，也没有现实的证据证明就是他。我们调查过后啊，也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班会，说明了给同学造黄谣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并且强调不允许大家再传这个事情。可还是给小雨同学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影响，从那以后啊，这孩子就频繁请假，并且是精神状态也不好。
3: 虽然我们之前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确实我们不够专业，没能把这事儿啊妥善地化解好。其实类似这种事情，如果咱们法院能够提早介入的话，也许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1: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回去也再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提前帮助解决校园纠纷，尽量减少这类事情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
3: 那就太好了，邢法官。
1: 对了，刘老师，
4: 您说。
1: 我还想跟听过谣言的几个孩子聊一聊。
4: 可以，我来安排。
5: 同学们，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肖雨的事情吗？
6: 知道，
7: 知道。
1: 那你们知道是谁传出来的吗？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1: 那你看过照片吗？
6: 看过。
1: 谁给你看的呀？
6: 冯瑶。
8: 师傅，
1: 您那边什么情况？
8: 这边很多同学都说从冯瑶那儿看过照片，但具体源头从哪儿传出来的不清楚。
9: 刘老师，如果可能的话，学校能不能安排一下时间，我想就造谣问题给大家上一堂法制课。
4: 可以啊，那太好了。
1: 那行，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先回去安排一次开庭。
4: 好，再见。
1: 谢谢了。

0: 哎呦，不是我，我没传照片，更没造谣。
1: 就是，这小孩之间闹着玩，干点没轻没重的事儿，说点不着调的话，我觉得这太正常了。小雨妈妈，我女儿的出现，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
2: 小题大做，我女儿她问题了。
0: 你女儿出现健康问题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你这不就是讹人吗？
2: 你说什么呢你？谁讹你了？
0: 你这就是讹人，在我们市场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1: 注意法庭纪律。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事是我儿子干的？
2: 好好好，你们不认识吧？我回去

0: 个小雨一点玩笑也开不起。我不就是拿 AI 做了张假照片，说他不正经，还告到法院上，真没意思。
1: 就是。
2: 同学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个游戏，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条重要的情报。台上这五位同学是看不见的，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最后一名同学上来，请你大声地把刚才你听到的情报告诉给大家。
1: 王校长和刘老师昨晚在学校天台上偷偷喝了一箱啤酒。
2: 我俩可真能喝呀，你确定我们没再点点小烧烤吗？
1: 好像是点了点小串。
3: 好了，同学们安静一下。同学们，你们看一看，其实谣言就是在一传十十传百中产生的。刚才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小游戏而已。
0: 现实生活中，造谣和传谣都会给他人造成伤害，还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有的时候你们听到的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家一定要有辨别能力。今天的法治教育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
4: 走，我请客。
5: 嫂，你们先去吧。
4: 哎，那行，那走走走
6: 走
4: 走，
6: 来。
5: 好，谢谢啊。谢法官，我有个事情想要跟您说。其实小雨的那些图片全都是冯瑶干的，但是他带我们去电玩城玩，还给我们买零食，请我们喝奶茶，还说要讲兄弟情义。但是我听完您的话，我觉得您说的才是对的。
0: 不错，你真是个好孩子。

0: 现在开庭，原告肖宇诉被告冯瑶名誉权纠纷一案继续法庭调查，下面开始举证质证。
1: 法庭依照当事人申请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
2: 这肖宇一点玩笑也没有，
0: 冯瑶妈妈、冯瑶同学，对于这份证据，请发表质证意见。
3: 不争气的，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
0: 冯瑶妈妈，请注意法庭纪律，
3: 你们该怎么判怎么判。
0: 冯瑶，对于原告的诉求和当庭出示的证据，
1: 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0: 如果你愿意向肖宇同学赔礼道歉，我们仍可尝试调解。
3: 我凭什么道歉啊？是他活该，凭什么让我道歉？
0: 鉴于被告不认可原告的主张且拒绝调解，本案将择期宣判，现在休庭。

0: 冯瑶还是拒绝道歉，到现在也没觉得自己有错。他那家长也是，怎么给孩子做的榜样啊？
1: 在咱们审理过的案件当中，很多孩子都是因为缺少家庭关怀才误入歧途。冯瑶虽然叛逆，但本质不坏，他那么执着于是萧雨活该，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决不是结束，我们不能一判了之，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真正的解开两个孩子心里的结，让他们都走出这场风波。
2: 冯瑶，
3: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你妈呢？
3: 还在市场上卖她的臭鱼烂虾呢。
1: 吃的挺香啊。冯瑶，你跟萧雨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吧？
3: 以前是，现在不是。
4: 你怎么来了？
3: 小雨，咱出去玩一会儿呗，外面可热闹了。
4: 不行啊，学校规定我们不许串班，只能跟自己班同学玩。
3: 哎呀，就一会儿嘛，五分钟也不行吗？
4: 一分钟也不行。
5: 小雨，哎，快来，到你了，
4: 你快回班吧。

0: 你们那次没有在现场，没有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流水过少，需要提供账号。真的不用填表，我读书没读过多少书，复杂的弄不了。现在啊，有隐形政策。
1: 用你的卡呢，走个补助金。哎，
2: 中，八万五，额外呢给你2000块钱的好处费，算是感谢你配合工作，保密啊。
0: 只要说能拿到钱，您说啥都能答应，
1: 我这绝对配合。
3: 老大，那个老太太要继续追加养老项目的投资，
1: 让他把钱啊转入大强的账户。

0: 哎，哥，我先
1: 按照你说了交了钱打给他那个账户上去了。
2: 您好，你要办什么业务？
0: 我要给这个账户转钱，这个。
2: 不好意思，现在给您转不了，您所提供的账户已经属于风险账户，被冻结，现在您需要您配合调查。
0: 啥高风险账户呀？这是国家发救助款的账户呀，这是。他说是国家的救助款呀，他说是国家的救助款呀，他说的是。
3: 不用你跑手续，也不用填表，就用你的银行卡走个账。
0: 他说是国家发的救助款呀，国家发的呀，国家发的呀。
3: 这事儿得快，名额就这几个，我特意给你留的，钱到你卡上，你取出了一下，啊，转一下就行了。
0: 哎，那干啥？哎，那干啥呀你？
4: 所谓隐形救助政策全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跑跑腿取取线转转款就能赚取零花钱，这往往会落入犯罪分子的陷阱，沦为帮信罪的工具人。你每取得一次好处费就是帮犯罪集团洗白，你帮别人多转一次账就是一次犯罪行为，所以帮忙需谨慎，严防害人害己。
5: 小林逛法院，你问我来答。大家好，我是小林。今天呀，小林在逛法院的时候，发现当事人孙某来到法院起诉，但他呢却无法确定自己应该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还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这两类纠纷呀，虽然都属于借款类合同纠纷，但是呢却有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啊，如果我们向银行这种金融机构来借款，那就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如果我们向亲戚朋友来借款，那就是民间借贷纠纷。二者呢，在借贷的主体、合同的形式以及利息主张都有很大的差异。在法院的受理的案件当中呢，民间借贷案件占了很大的比例。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书写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首先啊，来说一下起诉状。首先，当事人信息部分，因为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呢，都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范畴，因此我们在填写当事人信息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借款主体来进行填写。如果是个人借款行为呢，就在自然人处填写准确的身份信息；如果是个人与企业或者企业间借款，就在法人、非法人组织处将公司的名称、统一社会性代码等信息填写准确。如果不知道，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询。需要注意的是，原被告的姓名、证件号码等相关的信息呢，要和借条中所记载的出借人、借款人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呢，还需要提交相关证据来佐证。诉讼请求和依据部分呢，原告诉讼的请求通常包括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等内容，其中币种默认为人民币，如果是其他币种，需要在第一项中注明。对于本金的主张呢，要以实际发放的借款来计算，砍头息是不能计算在内的。那主张利息时呢，也不能随意主张，要看双方是否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则视为没有利息，如果有约定呢，也不能超过法律的。

定。同时呢，在第二项中写清楚利息的计算期间，还有计算方式等等，并勾选是否继续计算。如果还有其他请求，可以在第七项中列明。最后将所有诉讼请求之和填写入第八项标的总额中。再来说说约定管辖和诉讼保全。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管辖法院，如果双方有约定，约定由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可以向约定管辖法院起诉。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合法，可以向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同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起诉时，如果原告需要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要区分好自己申请的是诉前保全还是诉讼中保全，并进行准确的勾选和填写。事实理由部分呢，示范文本根据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细化了18项具体内容，基本能够还原民间借贷的事实原貌。因此在填写时，请您根据实际情况逐项进行填写。我们要写明合同签订的情况，包括约定的借款金额和利息，实际支付的金额，后续的还款情况，以及是否有担保、抵押和保证等情形。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借款合同、借条等，可以在证据清单中列明，这些可是作为证明借贷关系的关键证据。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出于信任或者碍于情面，并没有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那么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呀，我们就需要提交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且借款事实已经发生，比如转账记录、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再来说说答辩状。答辩状中当事人信息部分和起诉状当事人信息填写指南一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填写答辩事项和事实理由的时候，要逐项的勾选无或者有。勾选有的呢，要填写异议内容。第二，在填写事实和理由中第19项答辩依据时，我们要写清楚合同内容和法律规定。这个呢，对于答

年之后升任飞行教官，随后他立即成为航空队新机型的试飞员。一战期间，陆军航空队下令不得将杜立特派上前线，

0: 翻译点，就是飞得到，未必回得来。在太平洋上，距离日本本土500海里的水域就是日本本土，那就只能选择一个方法：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直接起飞。要想出其不意，飞机必须在这个作战半径外起飞。但在当时，美军的舰载机根本没有这种续航的能力，除非航母驶入日本的作战半径。航母进入日军的作战半径，意味着随时可能遭受日本轰炸，风险极大。而在这片海域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空军基地作为支援，成功实施空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这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多亏了这位当时美国海军作战部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1942年1月10日，他奉命到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基地视察海军最新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飞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幕。为了训练飞行员将来在航母上起降，机场的一条跑道被涂成了飞行甲板的样子。回到华盛顿后，洛上校立刻向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汇报说，这一幕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用航母拉上陆军的远程轰炸机，解决够不着日本本土的问题，因为他们比舰载机的航程要远，能够在作战半径之外起飞。海空一体，配合作战，这个大胆的构想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军事创举，这毕竟大大的超乎日本人的想象，达到攻其不备出其制胜的效果。可这个构想怎么才能变为现实呢？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杜立特身上。杜立特从来没有在航母上起飞轰炸机的经验，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选择机型，二是培训飞行员。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在机型选择上有两点必须要得到满足，一是超大的载弹量，二是远程续航能力。而且机身要小，起飞距离要短，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地被安放在航母的甲板上。当时完全符合参数的飞机是没有的，在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试验之后，最终杜立特锁定了 B-25 米切尔式远程轰炸机，因为在经过改装之后，只有它可以满足所有的条件。第二个难点就是训练飞行员，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大致模拟出的杜立特在埃格林空军基地设置的一条飞行跑道。这个红叉就是起点，这条红线就是被飞行员们称作的生死线，两点之间的距离是467英尺，也就是142公尺左右。这个长度是 B-25 米切尔式远程轰炸机正常起飞距离的1/5。航母甲板上的跑道比起陆地的跑道来说，既窄又短。经过严格的测算，如果不能在这个距离当中安全起飞，那么飞行员们面临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一头扎入大海。然而，杜立特不愧是飞行界的神话，在临危受命之际，他再一次创造了飞行界的奇迹。
1: 通过对油箱、瞄准器和机头的一系列创造性改装，1942年1月23日，杜立特试飞成功。随后，他立即在陆军航空队的6个编队中秘密进行人才选拔。3月1日，通过初选的飞行员抵达佛罗里达州埃格林基地进行集训。期间必须与亲人断绝一切联系。整个训练过程，飞行员对进攻目标和内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必须在3个星期内熟练地掌握短场起飞、投弹射击和

0: 改装飞机的技巧。每当队员追问任务内容时，杜立特总是带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说，做一次起飞比赛，如果他输了就告诉他们。好不容易有一次杜立特输了，他郑重地告诉大家要去夏威夷岛上参加瓦胡岛基地的重建。据一位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杜立特实在是不擅长骗人，但当时他的气场和磁场似乎不容以置疑。
1: 我们找到了一份参加杜立特空袭的飞行员在秘密培训期间的飞行记录表，这是参加空袭的飞行员理查德·乔伊斯中尉的儿子公开的一份他父亲在秘密培训期间的飞行记录表，上面有这样的记录，登记时间是1942年3月24日，登记的有5人，训练机型 B-25 米歇尔式轰炸机，这个 P 表示乔伊斯是驾驶员，CP 是副驾驶 ，NB 代表领航员 ，E 为机械师 ，G 是机枪手。当时，杜立特招募了120名飞行员志愿者，将其分为24组进行训练，最终选定了80人和16架轰炸机执行任务。这一张是乔伊斯入队的证明，这里是杜立特的亲笔签名。1942年4月1日，杜立特将他们带上了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并宣布次日出港。这一天刚好是愚人节，命令好像是个玩笑，因为飞行员们发现大黄蜂号上的船员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把这批飞行员和轰炸机运到什么地方去，而船员们也发现这些飞行员自己也不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然而就在这时，在东京，一个人已经严阵以待，充分做好了抵御美军袭击东京的准备，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陶醉在各条战线的战果中。1942年3月2日，裕仁天皇对山本五十六说，转眼都成了囊中之物，你说胜利的果实怎么来得如此之快？但当时的山本五十六根本不想陪着德义，东京能否躲过一劫的问题让他倍感焦虑。1942年3月11日，在给情人艺妓丹羽美智的回信中，山本写道，开战3个月，为此人们感到心满意足，甚至还有人感谢我，认为这是我的功劳，这大错特错。可以想象，空袭像东京这样的城市是无法防护的。
1: 据记载，自从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对天气敏感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东京是大晴天，他就吃不香睡不着。他太了解美国了，对于珍珠港的偷袭无疑是唤醒了一头雄狮，美国对日本报复那是迟早的事儿。山本五十六早就布下了铁扇般的防线，在整个西太平洋海域，自从1942年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威克岛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之后，山本五十六就将警戒线扩大至600至700海里。随后，从西南太平洋调回了日本名将南云忠一指挥的瑞鹤号和祥鹤号两艘航空母舰，同时加强对本土东岸的空中防御力量，加派警戒船只，日夜瞭望，将渔船配上了无线电，改为警戒船，并时不时地派遣侦察机辅助巡逻，死死地盯着美国方向的一举一动。1942年4月8日， 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队出发的六天之后，由企业号航母、两艘巡航舰、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游轮组成的特种舰队，在威廉·哈尔西中将的指挥下，由珍珠港起航，掩护杜立特空袭。4月10号，威廉·哈尔西给大黄蜂号发去电报，预计豪将在太平洋北纬38度、东经180度处与麦克会合。豪和麦克会合，这代表着什么呢？豪是企业号航母及其护航舰队的代号，而麦克则是杜立特所在的大黄蜂号航母及其护航舰队的代号。整个护送杜立特编队的特混舰队由这两支航母组成，属于第16特混舰队，指挥官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威廉·哈尔西。4月10日，就在哈尔西指示发出了会合电报的当天下午，山本56就接到了报告，说发现异常信号两处，疑似敌军航空母舰。经过再三考虑，山本56决定立即调兵遣将，但暂且按兵不动。为什么呢？山本56对美军所有航母舰载机的有效飞行距离了若指掌，按照他的布防，除非美国的航母驶入了距离日本本土300海里以内的海面，否则不可能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但原本只打算防御的山本，在接到了发现航母的情报后，动了野心。好赌的他想再赌上一把，他知道毁掉美军的这两艘航母就等于毁掉了美军海军一半的作战力量。山本56打算先装作毫无防范，诱敌深入，待美军特混舰队行至距东经600海里的地方，再将其一网打尽。他甚至想着，消灭了美军的航母，进攻美国本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有一点他没算到，
0: 山本56万万想不到航母上会有杜立特，会有远程轰炸机。豪特混舰队和麦克特混舰队会合之后，全体调至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太平洋上隐身。4月16日，杜立特终于向飞行员公布了保密近100天之久的任务：轰炸东京。参与行动的201名成员激动不已。如何执行轰炸，又如何撤离？杜立特这样告诉80名飞行员：此次轰炸的目的是震慑日本，打击日本的士气，所以轰炸目标不是造成人员的伤亡，而是破坏军工重地。因为日本建筑大多为木质，所以每架轰炸机先投下2枚重达230公斤的炸弹，随后投放450公斤的燃烧弹。轰炸的重点为军工厂、机场和港口，他们的降落地是中国。
1: 4月18日凌晨3点10分，威廉·哈尔西的企业号的雷达监视屏上发现了敌船，也就是山本56派出的警戒舰日东丸23号。他们发现美军航母之后，立即向东京发报：我们在联合舰队五贺镇首府战事日志中找到了关于这条电报的记载，一起来看一下。时间是4月18日8点25分，发报人23日东丸，收报人 JF 各长官。这个 JF 就是联合舰队的简称。内容：发现敌航空母舰3艘。就在4月10日还疑似是2艘航母，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是3艘呢？于是凌晨6点30分，山本56下令东丸号再次核准敌舰数量，并报告具体方位。事实上，这个内容东丸号已经发出，只不过没有落到山本的手里，而是被威廉·哈尔西截了去。
0: 企业号航母在东经153度10分、北纬36度4分处截获日军电报，内容为：犬吠灯塔以东650海里处，美军航空母舰3艘。随即，企业号舰长哈尔西

0: 紧急向杜立特所在的大黄蜂号航母发送消息，有敌情，立即改变航向。哈尔西立即下令干掉这艘日本警戒船。29分钟之后，日东丸23号举起了白旗，舰上11名船员被俘获，船长自杀。随后，特混舰队回到既定航线，加速前进。
1: 此时，轰炸机队距离预定的起飞地点还有150海里，但是杜立特他们已经被敌人发现，如果坚持执行原计划，估计凶多吉少，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起飞。7分钟后，企业号舰长威廉·哈尔西再次接到报告，视线之内又一次发现了敌船，这就意味着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被敌人发现了。哈尔西再次查看了海军军部为这次行动专门设定的路线图，按照指令，舰队必须在距离日本本土400海里的地方返航，也就是这片区域，否则将进入敌舰载机有效的攻击航程之内。哈尔西明白，提前起飞就意味着杜立特轰炸机队将在白天对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现在敌人已经有了预警，他们很难飞到东京，即便是能够成功实施轰炸，之后由于航程和载油量的限制，他们能够安全着陆在中国境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如果不提前起飞，整个特混舰队就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现在的这支舰队是美国海军现存的作战力量当中的50%，用它做赌注代价太大，威胁迫在眉睫。4月18日上午8点，威廉·哈尔西下达了命令，轰炸机群提前起飞。
0: 太平洋上相距688海里的美日两方拉开阵仗，自东向西，特混舰队纷纷将舰首调至正东京湾的方向。大黄蜂号上警铃大作，起初飞行员们还以为是演习，冲到甲板才发现是行动被迫提前。杜立特刚飞出甲板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眼看着轰炸机颤颤巍巍地消失在甲板下方。幸好1秒钟之后，杜立特又立刻将他拉起来。就在4月18日，山本56下令启动对美舰队作战第3号战术方案，要求一天之内5艘航母、6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9艘潜艇、90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立即向日东丸23号被击沉的方向进发。在山本56的大军尚未集结完毕之时，杜立特已经看到日本的海岸线。到达日本本土后，杜立特编队实施穿梭轰炸，迅速成功地完成了轰炸任务。
1: 空袭发生前1个小时，山本56接到了美军航空母舰突然返航的消息，他以为是美军察觉到了他的布防，想掉头逃跑。然而就在他部署追击行动计划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1942年4月18日晚，罗斯福总统通过日本的电台听到了东京遭到轰炸的消息，他非常兴奋，他立即联络了解这项计划的仅有的5个高层。可是总统得到的反馈却是，无论从史迪威还是从中国政府方面，都没有关于杜立特轰炸机队的任何消息。但是这些英雄们目前还存在着十分渺茫的生存机会，保持沉默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所以一切消息都被封锁住，陆军和海军军部绝口不提，美国政府也表现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当外媒一再追问时，罗斯福总统微笑着说，他们来自香格里拉。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反诈测试，
1: 诈骗永远会用你不知道的套路来骗你钱。
2: 那个 AI 也可以 AI 换脸，
3: 警察、法官、检察官。
0: 游戏互动，
4: 这个游戏叫做小心使诈，
5: 用里面的字组成一句话，
6: 天上不会掉馅饼，
7: 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当小学生和大学生一起上反诈课，
4: 秘密的每项馈赠背后都标好了价格，
8: 把公安局的地址会填上去。
9: 太聪明了。
0: 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不同骗局？
9: 小朋友玩游戏可能更多的是在不经意间被骗子盯上，
10: 大学生也玩游戏啊，
9: 大学生更多的是主动找骗子，
11: 骗子他也会去玩这个游戏。最小的被害人的年龄是几岁呢？
0: 当小朋友接到所谓的警察电话，他们能发现破绽吗？
7: 不知道啊。

0: 手机上输这个验证码呀？
1: 按照你的逻辑，你再告诉我一个假的，我输哪个？
0: 他有可能输那个第二个。
1: 啊，他那你都告诉我。

0: 信念，我让他把他那个，因为每个警官都有那个
1: 警号，
0: 他的警号，我让他把警号发给我，然后我拿图就说，我怎么确定这是你呢？网上素材这么多，我随便找一个，我也可以谎报自己是警察。然后后面我就不搭理他了，因为他一开始说，就是我也干了什么事，我啥都没说，我跟那个人我都没聊过一句天，我就点了个关注。然后呢，那个警察就说什么
1: 吓唬你，
0: 对，就吓唬我说你必须怎么怎么做，不然呢就得自动从你父母手机里扣除300万，然后还得把你的父母都抓到那个警察局里去坐牢。他打了2-3次吧，就在小红书那个平台那儿，他甚至都没有转平台。然后他还说什么我不配合调查，就我一不配合，我那个金额就还得提升，然后他打一次我就挂一次。
2: 小学生的警惕心值得表扬，但是这也给大学生和家长们提了个醒，当孩子独自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时，更需要正确的引导。
3: 其实今天来的不光有小同学、大同学，还有同学家长在这儿呢。其实跟各位家长要特意的嘱咐一下，孩子们其实需要互联网，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包括今后的工作都离不开互联网。孩子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作为家长更多的是应该进行陪伴，而不是单独的说我们非常机械的进行禁止，比如不许干什么、不许干什么，而是要告诉孩子，互联网上并不是像大家平时看的那样风平浪静，里面潜藏着很多很多的危险。但是作为未成年人，你们更多的应该是在家长的帮助下或者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去学习如何使用，安全的使用。
4: 问问同学们，今天说的这个都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
6: 我们在行动。
1: 啊，今天你上的是什么课呀？
0: 反诈课。
8: 从今天这堂课我知道了，就是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是好人，他也有骗子。
0: 我学到了如何辨别真假警察。
9: 那冒充公检法，就比如说他们会给你打电话，比如说是那个你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呢你的爸爸妈妈会抓到他们去坐牢什么的，然后这个呢也是不可信的。
10: 如果我们做了什么错的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打电话，而是会直接到我找上门来，
11: 让你拿爸爸妈妈的电话呀，或者交给什么信息的那些之类，就不要理，直接挂电话。
12: 有的软件上它让你下载什么东西，让你输入地址和验证码，不要告诉他，直接把它给关闭就行了。
2: 结束了课堂的学习，小学生将兵分两路，在大学生的带领下，在校园里继续反诈之旅，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3: 首先在前面的呢，就是清华的科学馆。那待会儿科学馆呢，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考点来考到大家。你们英语应该有学过吧？科学是怎么说的呀？
14: science。
13: 嗯，那你看一下它上面写的那个是不是 science？ 你再仔细看一看，
14: 好像不是 science。
13: building 对不对？是吧？那这个呢，因为它一开始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的英文的会有一点点小的差别。
15: 这个科学馆它建于1919年，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科学呢，它就讲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我们这里考验的是大家够不够小心。这个游戏叫做小心使诈，要求呢大家在一堆炸弹这个字的炸字中找出所有诈骗的这个炸字。
16: 从一个一个找
17: 没了，
16: 这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的，对的。
2: 炸弹的炸中找出那个诈骗的诈，
3: 下面
4: 有
3: 这个
4: 炸还有
5: 炸
2: 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还
6: 有，这儿还有，这儿
2: 比较难找，是在生活中也要像刚刚找这个诈一样，就是要小心一切的这个可能的诈骗的隐患。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前去到前面日晷那个地方。你们知道什么是日晷吗？
7: 知道，
8: 看时间的。
1: 是的，是的，非常好。日晷呢，就是古代它利用这个太阳它的影子、它的位置，对吧？来看一下我们每天是处于哪一个时辰。日晷上面写的四个字是什么呢？
8: 行胜于言。
1: 非常好，非常好，就不要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多去实践，多干实事，而不是说一些假大空的这个大话。那这个呢，也是清华人一直以来的校风，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行胜于言，厚德载物。
9: 清华学堂可以看到上面写的，从右边往左读，清华学堂四个字，是建校初期的一个主体建筑，它总平方大概有4650平方米。这里是我们的大礼堂，大礼堂呢，它是一座罗马式与希腊式相结合的古典建筑。那我们在这里玩一个游戏叫倒背如流，我要选两个小朋友来参与游戏，我会给其中一位小朋友一个反诈秘诀，当然这个句子是倒着说的，看看配合我的小朋友能不能迅速地说出正确的反诈秘诀。好，这有一位同，还有两位同学。
10: 秉线钓会不上天，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
12: 非常好。
13: 上转不信不听不，
14: 不听不信不转账。
1: 用里面的字组成一句话，
2: 不是连着的，
1: 不信。
2: 啊，你说就是那个防诈口诀，
1: 来电。
13: 陌生来电，
2: 不怎么样。
13: 不
0: 轻信啊，
15: 不点击陌生链接。
16: 不要
17: 诈骗信息不多，不要不多信，
0: 不多信，那你还少信，
16: 不轻信
1: 啊，轻信。
1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当三不一多的反诈原则从游戏中被孩子识别并牢记，当青少年也在反诈课上有所收获，提升的不仅是青少年的自我防范与辨别能力，也推动了反诈防线从个人延伸到家庭、校园。希望大手牵起小手，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学好反诈这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的指数是冲高回落，而且呢下午也是放量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718亿，下跌家数呢将近了3000只。那么 AI 应用和农业板块，包括证券板块是走势活跃。同时进入了九月的第一周，我们看到所有指数的周线全部收绿，同时创业板的周线四连阴，科创指数周跌达到5%，那么上证指数的三角形逐渐的收敛。那么下周是否会选择方向性？那么同时在传统消费季马上要到来，那么九月是否可以布局大消费？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30点，下跌11点，成交量9383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3516点，下跌108个点，成交量10924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286点，下跌25点，成交量5036亿元。北证50收报1087点，下跌1个点，成交量206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650点，上涨1.74%。日经225收报65020点，上涨1.2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31点，上涨0.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03点，上涨0.6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86点，上涨0.07%。再来关注美股9月3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686点，上涨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上涨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上涨1.40%。指数高开低走，市场为何如此弱势？科创接近前低，下周能止跌反弹吗？消费逆势上涨，哪里是账户避风港？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买泽元老师，另外一位是沙漠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市场我们感觉是一个高开低走，而且特别是下午看到双创指数是一路向下，我们看到科创五零离新低就一步之遥，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5天10日均线，而且都已经破位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外围市场并没有大幅度的调整，这么大的幅度，这样一个下跌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2: 我觉得从盘面当中啊，没有原因，而且本周的行情，我觉得给人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是其实本周的行情呢，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待会儿跟各位详细的去说一下。首先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整个上证指数啊，从这个周线级别已经马上要形成所说的金叉。另外，绝大多数个股，我觉得这个绝大多数有多少呢？至少我觉得60%-70%的个股，在经过了所说1月到8月的下跌啊震荡，周线级别在目前也是很多都即将出现这种金叉的走势。那么其实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市场呈现的很多个股都是筑底的行情。那么其实伴随着本周有很多个股早盘都在出现这种明显的冲高，不仅仅是今天一天的时间。那么其实在盘中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走势也不是出现了一次两次了。所以我觉得本周这个盘面哈，整个虽然说指数表现不太好，但是其实个股的跌幅非常的有限。你感觉给你的感觉，我觉得并不是说有多少原因要下跌，而是想涨，然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压着它不让涨。
1: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量能哈，我们看到昨天的成交量是跌破了1.8万亿，也是年内的第三低。但是这个今天下午又回到2万亿附近哈，这个下午的放量又该怎么样的解

0: 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来看看孙明老师是怎样说的。
1: 我认为美联储非农数据对市场影响有限，一是非农数据难以预测，七月市场预期增加5.6万人，但实际减少2.3万人。近四年八月非农初值普遍出现后续下修，尤其是市场认为9月11日公布的 CPI 才是九月利率变动的决定性指标，数据密集公布期市场不会过早行动。二是美联储意见混乱，一周前沃什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发言英味十足，但本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在最新表态中意外释放强力鸽派信号，没有定论只会加剧市场的观望情绪，在震荡中等待方向。从 A 股近期来看，虽然也以震荡为主，但自身节奏保持较好，虽受年线压制，但在震荡中底部在不断抬高，下周有望再次冲击年线甚至突破。
2: 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谢谢孙明老师。孙明老师觉得可能啊，下周指数有望向这个年线迈出这个强有力的步伐哈。觉得可能外围的各种消息的影响可能不大。那么到底下周我们的市场有没有啊这个机会站上年线3986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泽仁老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3: 那我先说一下关于孙明老师的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美国的这些数据到底重要不重要，我认为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呢，大家来看，比如说东亚的一些国家，它已经有了这种加息或者预加息的动作，但是呢，对于它的指数影响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过分的在意了外围对于 A 股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二呢，就是 A 股老说这个上证指数，它除了像一些科技的这个概念以外，我们看见还有消费，还有这种顺周期。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上证指数在局部成为了一个比较强的指数。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局部其实上证指数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那我认为下周呢，这个指数去冲击年线，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关键就是在冲击年线之后还有多少空间，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可能到时候需要量能的配合，需要有主线这个热点的出来。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呢，刚才您也说了，一方面呢，科创指数是临近了前期的低点，那么创业板指呢，现在也没有止跌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呢，有一个细节，就是创业板指本周其实是把这个有一个下行的缺口，基本上给它回补掉了。所以我认为这里的风险呢，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从权重股的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像石油石化双雄能否带领指数上涨？在这个创业板指里，我们看新能源有一些标的，对吧？有这种回购的动作，那我们看这个回购动作能不能有公告出来？那它可能对于这个指数都有一个提振信心的影响。所以呢，我认为下周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头部企业对于指数的影响。
0: 好，您觉得下周指数可能还是属于一个震荡当中哈？
3: 是的。
0: 可能方向没有那么快的明晰。
3: 是的。
0: 那么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的沙漠老师哈，听听您觉得大 A 在下周有没有望站上年线？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4: 好的，那么如果您问我，我认为是有机会站上年线的。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一下了，其实最近一直跟各位说啊，从我个人的这个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我认为市场的九月，尤 其是第一周市场应该落位在这个低位，然后开启这样一个所说的上行。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下周这个指数能不能站上年线，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一个重要，但是在九月当中，我认为市场一定会出现所说的这种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那么我跟各位说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情况啊，我给各位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大家了解我都知道，我平时不怎么关心就这种事情。

0: 那么原因是什么？我想跟各位说哈，如果你研究技术，你就研究技术；如果你研究这种所说的基本面，或者说这个消息面，你就研究这一个去做决策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打开上证指数，我们首先打开的是月线。那么如果你打开上证指数月线，你会发现一点啊，就是其实月线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死叉的一个过程当中了。那么其实这个对市场一定会产生一定的所说的这种压制。但是短期你要不要注意什么下周的这种风险？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在这两周你需要做的就是逢低去所说的接货。那么大家去看整个上证指数的周线，上证指数周线呢其实即将出现所说的这种金叉的一个走势。那么两者结合在一起，我想给各位一个结论，就是上证指数在月线级别的死叉，它一定会所说压制以后的一个行情。换句话说，那么整个上证指数在接下来走出的可能是一个从4400点甚至4500点到4000点这样一个宽幅震荡，构筑这样一个所说的复杂顶，类似2021年。但是就近期而言，包括从9月一直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在螺旋思想当中都是一个上行的走势。所以在周线级别，我觉得现在应该好好的把握机会。
1: 好，谢谢沙漠老师哈。说到把握机会，我们一直关注沙漠老师的观点。在上周五在节目当中，您是说九月的第一周可能指数会落在一个低位。
0: 没错
1: 啊，今天的这个调整，您觉得算是您所说的低位吗？
0: 我觉得其实算是低位，但是不够低。各位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在聊那个行情的时候，就跟各位说了，这周给人什么感觉？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全 A 的等权，或者说去看全 A 的下跌。其实这周跌幅非常有限，大多数个股的跌幅可能都不超过1%的这么一个水平。其实这周你那个个股跑赢指数很容易的，但是这周呢，整个出现的是指数的明显的下跌，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有几个交易日专门去砸这个成分股。如果你去看那个500、1000或2000，指数跌得挺惨的，个股没有那么惨。那么它是不是刚才为什么跟各位说，感觉本周有一个神秘力量在压制这个盘面，或者说不让涨？那么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使得这个指数在本周其实出现了往下走的情况。那么唯一一点就是它走的不够低，这点符不符合螺旋思想？我认为是符合的，但它不够低。那么我认为下周有可能会继续的出现一定的震荡，但是这只是节奏的问题，我觉得趋势不会变啊。各位去到时候去验证，我认为九月应该在月线级别会收出一根所说比较好看的小阳线，或者说能够达到中阳线的水平，到时候咱们一起验证。

0: 长期投资配置价值。信息更透明，消费更踏实。9月3日起，北京正式在33个重点商圈近万户商家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进门先扫这个码，商家的经营状态、食品车检结果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遇到纠纷呢，还能通过扫码与门店、商圈负责人直接对接，找对人说清事，投诉不用绕弯子。消费码呢，还可以帮助商圈及时发现入驻商户合约到期、消费纠纷量高等问题，及时规范消费秩序。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九月的第一周，我们的当红不让选手的比赛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刘芳本周最高收益达到46%，第二位的王进本周最高收益达到31%，第三位的李天邦本周最高收益达到24%。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下周的参赛股情况。
2: 下周我选择空仓观望，因为大盘指数目前的价格正处在下降趋势线的下方，我认为下周大盘有可能选择下跌，所以我选择空仓。
3: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神农种业，该股为农业种子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创出近期平台新高。
4: 参赛股票是688646亿飞激光，全国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专精特新小巨云企业，从事的是激光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下游呢对应一些电池、人形机器人等题材。目前来看呢，技术面筹码锁定，经历了从五月份一直的持续震荡之后，有望选择继续上行。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路桥信息920748。第一，软件股调整充分，板块位置低。第二，路桥信息近两日资金介入明显，向上攻击形态。基于以上两点，我看好路桥信息下周的表现。
6: 下周的参赛股是920826盖世食品。那么该股呢，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之后，目前已经止跌，然后底部震荡抬高。那么下周呢，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机会。
7: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天娱数科。这支票从月线来去看，虽然还没有突破，但是具备突破的潜质，而且均线也开始发散，所以下周我选择它参赛。
8: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中水渔业，它近期的平台筑得比较结实，所以下周看好它。
9: 参赛个股是002300，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连着二连板之后出现了横盘震荡，我们认为在消化情绪之后，后续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走势。借此啊，我们也再提示一下啊，未来的一个风险啊，短期可能有震荡的一个走势，希望大家管住手。
10: 下周参赛股地素时尚开线组合形成多头排列，净利润2.1亿，同比暴增23.21%，且是高股息消费股，五日成本占比比较高，上方无套牢盘压力，这属于典型的缩量蓄势随时起飞的标的。
11: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芒果超媒。随着后西游记的播出， AI 在影视制作方面再一次惊艳亮相。技术面上，芒果超媒以2个20厘米涨停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看好它后面的表现。
12: 下周的参赛股票我选择002116的中国海城。选股逻辑基本面是健壮，技术上呢这一段时间有很小幅度的这个顺势浪走势啊，那表示意味着下跌空间基本锁死不大，但一旦上涨啊，那么空间打开幅度就比较大。
13: 我下周的参赛股依然选择000591太阳能。那目前呢是光伏从规模扩张卷向综合能源服务的下半场，央企平台也是穿越周期的底气，所以我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表大伟。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兴和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

0: 好，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我们还是看这张图哈，非常经典，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那么上两期节目啊，给大家讲了指数 ETF、含 ETF， 这期要好好说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概是10%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确实是非常难选的。整个市场大概有8000-9000只标的，数量非常庞大。以2025年为例呢，永盈科技智选233.29%的回报率夺得了冠军，打破了当年王亚伟保持的18年的收益的记录。那么最后一名成绩是-19.64%，首尾相差了250%，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这个表现不好的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
1: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垫底的一支基金啊，新源消费甄选混合啊，这个它犯了一共5个错误啊。第一个，频繁的变脸啊，风格漂移到了极致啊。这个之前比如说是消费，后来又开始搞传媒啊，然后后来又搞了一些其他的行业，它的持仓的行业频繁的进行变化啊。虽然我叫消费甄选啊，但是我的持仓的行业的变化啊，就导致了它的风格漂移啊，一直压不到主线上。错误二，就是持股短命，换手率高的惊人啊。它的持股的换手率是非常高的，对于一个公募产品而言啊，经常会有大幅度的持股的调整，这是非常要命的啊。第三，我们看到它重仓了一些弱势的赛道啊，与市场的主线是背离的。虽然它叫啊消费啊，当然2025年的消费行业啊，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致了它的业绩的不断下滑。那错误四，基金经理在走马灯的进行更换啊，策略是没有连续性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一个基金经理在任的持续性是他保证他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管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能够保障他业绩的稳定性呢？第五点，就是风控缺失啊，甚至踩中了一只 ST 的股票。
0: 那么回到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有8800多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1: 是的，
0: 这里边要筛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1: 是，
0: 您是怎么筛的？筛的标准是什么啊？主要看哪些维度？给大家说说。
1: 我主要看2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啊。这个我们只选打过仗的老兵啊，不选没经验的新兵。说我们买公募基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打理。那专业的人怎么体现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年限，他的管理年限至少要超过5年以上啊。5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啊，这个超过5年以上，他就算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风格的稳定度啊，我们只选风格鲜明的专才啊，不能选随风摇摆的全才。我们要看到他的整体的持仓啊，没有过多的波动啊，没有所谓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只垫底基金的这种来回漂移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它整体业绩的稳定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0: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啊，他说我买的是沪深300 ETF， 后来推荐给了同事，按理说我这成本比他低啊，但就是因为他一路拿住了，没怎么操作，我中途做了几回差价，结果我的收益远不如他，真的是气人呐！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1: 是的啊，我给大家一个体检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一个体检指标啊，就叫做投资操作水平的自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本身的成绩单。什么叫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就是我们如果持有这个基金，我们不操作啊，一直拿着它，这个基金最后的收益情况和最后的表现是什么？第二个成绩单就是你操作之后的成绩单，就是你在买入了基金之后啊，你在里面进行买卖啊，不停的折腾啊，折腾最后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多少啊？这两个成绩单啊对比起来，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操作后的成绩单啊是弱于我们基金本身的成绩单的，这说明是你的操作水平确实不行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这两个成绩单啊都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这个基金不行啊，这就我们可以换基金了。
0: 明白了，还得先看看您这个成绩单。

0: 我天天的问题呢，是我选了好几只历史收益差不多的基金，有的波动大，涨得猛，有的走势平稳，回撤小，看业绩还都挺不错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划算一些。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第二个提前的指标啊。第二个提前指标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查查我们自己赚钱的辛苦程度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啊，什么比例呢？叫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能赚到多少钱？哎，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钱的舒适的程度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比如说我跟朋友我们一起啊去一个这个10公里以外啊，我走的一段山路，他走的一段高速公路，我们同时到达了10公里以外，但是我走的是相对更艰辛的，他走的相对更平顺啊。那他走的平顺的这条路，就说明他的夏普比率很高啊，说明他承担一个单位的风险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我呢，就是赚钱赚得更辛苦。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两个基金啊，一个基金 A 基金是一个是过山车型啊，它的特征呢就是大涨大跌。第二个基金呢就是 B 基金呢就是不断的慢慢的爬坡。也许我们过去3年的总收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50%，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只基金我们的持基体验是不同的啊，我们更喜欢哪一只呢？肯定更喜欢 B 基金啊。 B 基金是缓慢的爬坡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操心的啊，也不需要盯着它慢慢的净值的上涨，慢慢的收益的上涨。但如果我们持有了 A 基金会怎么样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一会儿大跌一会儿大涨的啊，需要我们天天盯盘，心惊胆战。
0: 所以选的时候大家尽量选择 B 基金。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夏普比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0: 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来看看网友思竹提到的，说为什么我买的基金总是刚回本又被套，回本特别慢，回撤特别快，该怎么把这个回本周期缩短？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1: 这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提到第三个体检指标了啊。第三个体检指标呢，就是要查查你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最大回撤修复时间。什么叫最大回撤修复时间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从100块钱啊跌到了80块钱，那80块钱什么时候又涨回了100块钱呢？这个中间的时间啊，就叫做最大回撤的修复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啊有代表了你的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自愈能力就是说，我们从前期的一个

0: 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谢谢你靠近了我，了解了我，
1: 这一句不得了。
0: 说，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2: 军书也抄写，
3: 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
4: 开战，这是要向谁开战啊？

0: 不堪回首。
1: 什么不堪回首？多好呀！
2: 我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呢。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
1: 老师啊，不光看到你爱漂亮，你聪明、要强、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 哪有那么好啊？作文，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她指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哎，我妈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字儿吗？
3: 这是董佳熙写的，她是怕我看见，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
2: 不是西西这个可以吗？啊，很叛逆呀、啊，而且这文笔随您了。哎
1: 呦，他那个叛逆期啊，到现在还没过呢。嗯，还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这个小白眼了，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
2: 那您后悔吗？
1: 哎呦，我后悔死了。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
2: 没问您后悔这个呀，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
1: 你这说啥子话，怎么可能会后悔吗？要说结婚倒是可能会后悔，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
2: 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不听你的话还总跟您吵架，这也不后悔啊？
1: 谁让我是他妈呢？
2: 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
1: 那倒不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可能是我跟西西，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可是你知道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那么一点点大。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哎呀，就像我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我要谢谢他。
2: 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
1: 怎么知道的？
2: 哎，你快快说嘛，快说！
1: 就是粉笔灰吸多了。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吗？
2: 这样，你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然后叫上张佩，他现在在成都，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儿买的吗？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行吧？
1: 不用，你把你们丁老师想的太落伍了吧？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商业保险的 APP 保险我一操作就行，很方便的。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云妹儿他们，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把我当佛爷供道，受不了。
2: 那西西呢？
1: 他离我那么远，告诉他有啥子用？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再说他刚参加工作，不能让他分心，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这是属于咱们。

0: 说好了。
1: 那你这样，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0: 我答应你。哎，对，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我要给他买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嗯，
1: 行啊，走啊。好。

0: 亲爱的，度假结束了？
1: 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
0: PB 有个新品推广啊，
2: 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
1: 行啊，就它了。
0: 但我去不了。
2: 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老板在你那吗？

0: 不太行，我亲测不了。
1: 行，来一个你专业的。小兰家经典演说。亲爱的，你怀孕了吧？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孕妇禁用，所以你不接对不对？
2: 嗯，
3: 没事没事，
1: 咱们转换赛道，进军母婴市场。
0: 瑞贝卡，哎，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
1: 哦，对哦，那个，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
3: 滚！行了，马场马场啊，不说了啊。
1: OK， 拜
3: 拜拜。
4: 哎，这个
5: 注意防盗啊！哎，
4: 我给你讲一讲，我给你讲一讲。
5: 哎，好。哎，来，您看看咱这个安全知识啊，
4: 帮我，
5: 你要注意防盗啊！啊，
4: 可以问我，
5: 你也看看，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
4: 好的，
5: 谢谢。哎，大爷，
4: 对，
5: 那个咱们社区啊，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但您不用担心，警察已经在查了，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哎，给您也来一份。
4: 对，哎，
6: 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大量现金不要放，出门门窗要关好，家庭财产要保密，莫向他人透底气。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
5: 小心点啊，
6: 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2: 哎呀，也不知道方案咋样了，咱要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
7: 可不嘛，
2: 我估计快了，希望吧。哎，你听说没啊，那个小偷是个惯犯，他不仅偷电瓶车，他还砸车窗，拿车里的东西啊，太猖狂了，太吓人了。
5: 是啊，
2: 你得多观察，人不可貌相。
5: 不能吧，
1: 姐，
0: 有人面试吗？
8: 是的，谢谢啊。老板觉得我咋样啊？
0: 你应聘哪个职位？
8: 吃吃吃啊，你说了算嘛。
0: 这太过意思，正好有点饿。
8: 快吃吧。哎，问你个问题呗。
0: 别说。
8: 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
0: 卖保险的。
8: 哎，你好生说吧。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并且提供后续服务，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8: 这工作不错，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
0: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
8: 哎，招到合适的人了吗？
0: 没有，真是不好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8: 哎，你先说。
0: 你说，你说。
8: 哎，你得说。
0: 不是我在想能不能去棋茶馆办一个分享。
8: 哎，
0: 你也想这个？
8: 对，
0: 你说那儿那么多人找工作，万一行呢，是不是？另外我还要搞一个公众号，让公众号推一推，这样大家就都知道。
8: 更没问题了，我认识公众号运营的人，全推给你。
0: 你怎么会认识？
8: 我们三个店需要推广的嘛。
0: 帮我大忙了你啊。你好。
9: 喂，张培不？
0: 哎，是，我是张佩，哪位？
9: 哎，听说你这儿可以买保险，我来找你买个保险啊。
0: 哦，娘娘啊，你有啥子需求哎？
9: 哎呀，我要上场了，哎，要不然你来找我，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你说啊。
0: 咋子？哎，那你得把地址给我呀。
9: 哎，我就在那个附近夜市后头的广场上哈。
0: 啊，好，好，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得出去一趟啊。
8: 行，你去拿着。
0: 这样，我把钱转给你。
8: 哎，不用，算我的。
0: 我转给你，这么做买卖你都赔死了。好。走了走了。
8: 哎，这包不要了。
0: 走走走走。妈，你也吃两口好不好？
10: 好。

0: 你是张培吗？对头。
1: 哎呀，你咋个这一会儿才来嘛？我都跳完了。
2: 对不起，来吧，快走。
0: 咱俩有缘分呀，咱俩邻居，我也住这儿。
2: 对的噻，我就住你对面的嘛。啊，
0: 你咋个晓得我住在哪点儿？
2: 说正事。
0: 阿姨，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呀？
2: 现在呢？马上就70了，哎呀，周身都是病啊！你说嘛哈，一个星期呢只有7天，我呢就有4天往医院头按。哎呀，张培呀，你说的那个，医生好人还少的那个保险，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
0: 啊，阿姨，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吗？
2: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你说的这些病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
0: 对，是。
2: 哎，你说的那个保险啊，一年大概好多钱呢？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保险呀、啊，它这个种类不同，它多少钱的都有，有几千的，还有上万的，就看您要什么样的。
2: 哎呦，咋那么贵哟？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医疗险吧，对健康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买这个保险吧，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通不过，他会有条件，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您也不愿意。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叫这个普惠医疗险，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一年只要几十块钱，您要不要试试这个？现在正好可以买。
2: 真的只要几十块钱啊？
0: 一年就几十块钱，
2: 那你搞快给我弄一个
0: 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在微信上就能买，你手机带了吗？
2: 哦，在这儿，
0: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你看啊，就在这儿。哎，阿姨，你有个信息。
2: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我还在跟他两个说的嘛，拜拜。
0: 哎，阿姨，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填好了之后啊，如果明年不想买了，你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反正咱俩住得近，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弄啊。
2: 哎呦，要得要得，谢了谢了哈。
0: 你刷嘛，你刷嘛。
2: 那我就去了啊。
0: 来，我回去了、啊。
2: 我就去了。
0: 好。拜拜，阿姨，
2: 再见。
0: 嗯，你是多管闲事。杨雪琴，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3: 你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啊？
4: 没有，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3: 你不是说的？
4: 那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
0: 呀，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4: 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哎呀，有啥子不好嘛？
3: 你每天在屋头叼着
4: 抽烟那个样子，我看到起好恼火哦。
0: 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你找人来
3: 干嘛？你耽误人家时间，你还耽误我时间。
4: 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
3: 哎呀，你真的是，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
0: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4: 哎，关了，给他说。
5: 哎，我们是不得管的哈。反正你说了的，这个月的茶楼钱嘛，由你来出哈。
4: 哎呀，我付，我晓得，我不得耍赖的，给你。
6: 那到你女儿这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
4: 不去了噻。
6: 哦。好好
4: 哎，你笑啥子嘛？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啊？
7: 你莫管嘛，摸到哪张打哪张嘛，搞快点儿。
0: 小谭，哎，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一会儿我发给你，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好不好？另外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给咱做个推文。明天
8: 好嘞。
0: 你干嘛呢这么吵？
8: 我在蹦迪啊，姐。
0: 这怎么还蹦上迪了？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
8: 到了成都不蹦迪不是白来了吗？
0: 蹦吧蹦吧，蹦高点。
8: 哎呀，

行，给摔个大马趴了，别忘了啊！哎呦，上火！你啥时候回来呀？这咱家这门口也没有钥匙，我都看了。

0: 你跟我说一声啥时候回来就行啊。妈，
1: 干啥呢姐？
0: 哎呀妈，你呀，我寻思咱妈呢。
1: 我咋了？你不要，还有我，没事儿，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妈来了，你跟妈说吧。哎，不愿意答应我的。
2: 哎，一凡。
0: 嗯。
2: 哎，你在那儿哦，咋个黢黑溜，还没回去啊？
0: 啊，没有，我这不家门口的吗？刚出门，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
2: 哎，我跟你说哈，有时间啊，
3: 你可以坐个公交车去那个魁星楼。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味道巴适得很。
2: 行，那我跟他们说就去魁星楼啊。
4: 你看哈，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
5: 喂。
3: 小鸡儿蘑菇冒菜，
0: 哎呦，你这又开始瞎冒了，这不搁这儿？
1: 要么说你呢，这不黑暗料理吗？
3: 不好吃，
5: 没有，
3: 不好吃啊你！
5: 小黑啊，你怎么进来了呢？啊？
3: 哎呦，哎呀，
5: 你咋进来了呢？
3: 来了，小黑来的正是时候，你看哈小黑，
0: 哎哎，黑子，想我没？
1: 发现了，
6: 刚才看你那是小黑蘑菇呢。
1: 嗯，闺女。想不想吃酸菜啊？或
5: 者
1: 你寄过去点
5: 儿？
6: 不用，这边都有。
5: 哦，那行，那我炒酸菜去了啊。哎，
2: 咋子了？咋不高兴嘞？
0: 哦，没有，我就寻思，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你说这，
2: 没学会你的手艺啊？哎，
3: 请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去了啊，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2: 过年的时候啊，我就帮你弟娃儿帮你们爸带到一起来，跟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0: 你放心吧，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嗨嗨，你放你有啥不放心的？没事啊，啊，没事。那个你们吃着，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人都等我呢啊。
3: 快快快快去吃饭去吃饭哈，嗯，多吃点
0: 啊，拜拜啊，吃去吧啊，拜拜。

0: 来，你好，你的串儿齐了。
1: 哦，谢谢谢谢。干饭了啊，家人们，就这些玩意儿了，我今天必须全炫了。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厨房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不出水啊？
2: 应该是老毛病了吧？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
1: 水槽？柜子里面这个吗？
2: 对，你找个东西敲一下。

0: 怎么了？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
1: 玩啥子密室啊？我刚刚排练完收拾呢。啊，
2: 收拾？为什么让你收拾啊？是不是怕你小姑娘好欺负？
1: 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吗？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
2: 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
1: 联系呗。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从行业前景到个人能力。人家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
0: 他那是担心你，他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
1: 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我就
3: 奇了怪了，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就不能匀点给我呀？
1: 我关灯了啊。
2: 行了，平时多关心关心
1: 他，
2: 听见没？
1: 听到了。
4: 啊！谁在哪儿？
1: 孙康。
4: 佳熙。哎
1: 呦，吓我一跳啊！这。
4: 我以为什么呢？这哥们咋了？
1: 嗯，来吧。
4: 我来吧，我来吧。
5: 来。
1: 安定真，你咋还没走呢？
4: 哦，修那个女主家门口那阶梯呢。那榔头，你前儿买的，好用。
1: 哦，是吧？
4: 还有你，啊，咱都自己人，以后你听话，别吓唬人家。
1: 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
2: 西西啊，你同事在，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吓坏了吧？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1: 差不多得了。
2: 哎呀，要是有人送你，我就放心了。我太担心了呀。
0: 啊，西西，
2: 就这样吧，拜拜。

0: 打完了，嗯，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我自己能走。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她担心你吗？不至于，这又不是安娜贝尔。
1: I wanna play a game。
2: 那是电锯惊魂，大哥。哦，对，有空一起看电影呗。这每天这么忙，哪有空呀？行了，赶紧走吧，太晚了。
3: 哎，你回来了？
2: 哎妈，这咋的了？
3: 我开怀了，打不开。
2: 喝多少酒啊？那钥匙呢？哎呦我的妈！
4: 子儿。
2: 这哪这哎呀，钥匙这，你看看包里有没？哎呦，钥匙！哎，给子儿。哎呦妈，你给我吧，那个包给我来，我找。哎呀，你这样，来，来，能靠住不？
4: 嗯，
2: 这个手，哎，你看着挺瘦，实则挺有劲儿啊。 我别动啊！得了，拉倒吧。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喂，这没有啊，这是不是落人了？嗯。啊，是吧？你先别搁这睡，咱把钥匙找着再来。哎，你好。嗯。 是这个店名开足公司吧？200也太贵了。300，你先别说话啊！啊，晚上还得加100，300。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200不行吗？红，你还能找着钥匙吗？这300块钱呢？还，那什么，不好意思，那个。
3: 那你来吧，你来一趟吧，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

0: 哎，这大爷真能唠吗？哎呀，
1: 是呀，但是吧，这大爷腿脚也不方便，身边一个个也没一个人影儿，哎呀，
0: 怪可怜的。咋了？
2: 姐，
0: 嗯，你看那个人儿，
1: 哪个？那他干啥呢？哎，
0: 那是不是那个头顶顶着小朵？哎，
1: 干啥？怎么感觉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
0: 嗯，
1: 走走走走走。

0: 那你找借口，这可不行。
1: 朝飞暮卷，
2: 这还叫踏歌走火入魔？
0: 雨滋风变，
2: 之前还是肺炎呢，这么冲气十足的。呸！看。
3: 咱得十多年没见了吧？
4: 有了，
5: 有了。
3: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回来了？
5: 我前段时间刚回来，我还以为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回沈阳了呢。
3: 没有，我一直在成都呢。这天气多舒服啊！
4: 不是你一直在成都，你怎么不联系我呀？
3: 咱俩上学的时候也没多熟啊。不是，那再说我也没你联系方式啊。
4: 现在加来，来，加上就熟了啊。嗯，
5: 你真是不带变的啊，嘴还是挺损啊你。
3: 那一起加一个吧。
5: 我这等会儿加呗，我这有的是功夫。
4: 加了啊，你别把我删了啊。
3: 不是怎么着，你俩现在这是在一起了？
4: 对，
5: 不是，你是疯了？
3: 这没商量好，卡在谁那儿了？
5: 我是前段时间回来，也刚加上他微信，也好久没见了。
4: 对，
5: 嗯。哎呦我天，峰哥现在这算是落我手里。
3: 不不不，我不面了，我不面了。
5: 哎，这怎么又怂了，又不敢了，又惧怕我了？开始。
0: 少来少来，
5: 我看看来，看看我们峰哥的这个。
4: 你看看。
5: 你看呀。
4: 别别，你们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去啊。
5: 哎呀，本人有八年多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历，那你客户资源应该挺丰富啊。
3: 还行吧。
5: 那你这干这么多年怎么不干了呀？
3: 不想干了，我把公司给开了。
5: 你这三十好几了，重新换跑道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啊。
3: 你这不也三十好几了，从北京回来了吗？怎么着，是在那边没干好，让人给撵回来了？
5: 我正常工作调动好吗？
4: 哎，你说啥子哦？人家是回来当老板的。
3: 当老板？
5: 哎，你自己心里有数吗？你一点没变，你怎么嘴这么损呢？
3: 你也没变，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勤奋来凑的脸。不是，怎么这当老板了？那这些年没少吃苦吧？
5: 对呀，我这些年过得可太惨了，太不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高兴吧？
3: 那倒没。
5: 但是峰哥啊，好死不死，这怎么还落我手里了？你说这事闹的，
3: 我要知道是你啊，我都不能来。我真的，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什么工作关系。
5: 那你跟我就只剩下手下败将的关系了。
3: 不是，就高中那两年的事儿，就一共赢我有两回吗？怎么还忘不了了呢？
5: 你是不是怕传出去你在我手底下工作别人笑话你？
3: 我是怕在你手底下工作没两天就给你抄过去了，你在成都都待不下去。
5: 你还是怕输给我是吗？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啊？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欢迎你来方毅。
3: 谢谢老板。他是不是笑话我呢？
5: 他骂你呢。
4: 是的，我是恭喜你嘞，真的是。
3: 咱俩没那么熟吧？
4: 加完微信了吗？
6: 现在拍婚纱照都这么拼啊？万幸的是你往后摔的，这如果往前摔，这马再踩上一脚，别说孩子了，你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下不来床了。嗯，
7: 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是发育异常，让我定期做检查，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6: 根据刚才的检查，一切正常，孩子很健康啊。怀孕就是这样，一天一个变化。
7: 哦，这么神奇。哎呀，我刚才为什么会往后倒呢？难不成是我宝宝很聪明，意识到危险了？
6: 母子连心，他想保护你，你也想保护他吧？
7: 我没有。
6: 再观察半小时吧，没什么问题再回去啊。嗯，
7: 谢谢。嗯。

0: 哎妈，怎么了？
1: 丹丹，你也是 X 事情吧？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是听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还是怎么了？
1: 哎呀，不是，
2: 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到你啊，从楼上掉下来了。我一看你往下掉，我就使劲的跑，我就想把你接住，你知道吗？
1: 可是我那个腿啊，我就怎么也迈不动，就怎么也跑不了，我着急呀、啊，我就着急你掉到楼下，我就想把你接着，我都在喊
2: 丹丹，然后我就哭醒了。

0: 哎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在这瞎想了。这么大人了，我还照顾不好自己吗？
1: 我们以后还要过好日子呢啊！这天天在这瞎想。行了，挂了吧。
2: 好好，没事我就放心了。
3: 我不跟你多说了哈，等会儿你又嫌我烦。
0: 没烦，你注意身体啊。

0: 舞蹈停一下，动作一定要齐呀！啊，动作要齐。小蔡，我说多少遍了，离树远一点啊，离树远一点。来来来，继续。小董。
1: 哎，导演。
0: 过来一下。
1: 哎。
0: 来，帮我盯下走位，我接个电话。
1: 刚刚我看了大家的排练，我有一些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男主角刚刚上来的时候，可以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然后这边舞蹈演员大家的木偶感可以再出来一点。灯光老师，麻烦给我一个逆光，谢谢。男主角，麻烦您站到这边的光区里，对对，就这个位置，然后你举起手中的玩偶，你看那个影子，对，刚好有这种氛围出来。舞蹈演员可以往后退一点，退到那个暗光的地方。好好好，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这样我们试着再来一遍。
0: 这个位置和光是你调的？
1: 哦，
0: 可以呀。 啊以后这话筒就归你了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
1: 哎，欢迎你。
0: 来，开始。
2: 身份证。
3: 他是不是有点卡住了？
4: 我问一下啊。
3: 就是卡住了。
4: 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姐，那个机器卡住了，是不是坏了呀？
5: 坏了吗？我一会儿联系师傅帮你。
4: 哎，不，你现在就联系。
5: 好，我现在就联系。
4: 对的，
3: 阿姨，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6: 好好，我马上。哦，我不好意思，我
3: 需要帮忙吗？
6: 不用不用不用。
4: 哎呀，都掉了，那都掉了呀。
6: 哎，好了，
4: 好了。哎哎，姑娘，不用了，那个机器好了。
6: 好了，
4: 谢谢谢谢啊。

0: 想要你的小祖宗。
1: 这会儿真是咱家最好看的时候。
2: 夕阳一家人，相得益彰呗。
1: 你少放夕阳屁。你说，以后咱们家小孩会喜欢咱们家吗？
2: 他肯定喜欢呀。按咱俩这审美，肯定生个艺术家。
1: 哎呀，我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就是只管孩子学习好不好，争不争气，乖不乖呀，然后每天嘘寒问暖。我得关心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天气啊，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呢？反正只要是我的孩子，他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吧。
3: 乖乖的，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4: 欢迎光临，一会儿请哈。
0: 点菜。
5: 又来了。
0: 上次以为你是老板，没想到是主厨啊。
5: 哎，吃什么？
0: 有什么是吃的可以不孕吐的吗？
5: 不什么吐，
0: 就是孕妇吃了不想吐的。
5: 谁是孕妇啊？
0: 我本人啊。谢谢。
6: 来来来，
0: 你给你。
5: 吃啥都吐啊！
0: 哎呦，我真的太难受了。

0: 哎，你等一下。嗯。泡豇豆炒饭，尝尝。
1: 太好吃了，这是我最近吃过的唯一一次不吐的饭。怎么做到的？
0: 就随便炒一下。

0: 吃差不多了吧？嗯，我这儿也要打烊了。嗯，还有点。下回再吃吧。老板，
1: 来，红姐，
0: 客人都做完了，要不要先把门关了呀？你先回去吧，我来关。明天茶馆有活动，待会儿我要去布置一下。好。
1: 你还有分店呢？
0: 我平时都在茶馆里，坐在附近，偶尔这边没人，我才来帮忙。
1: 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0: 去茶馆吃呗。
1: 哎，帮我打包，把那饭打包了，还有这些。
0: 啊，好。

0: 天啊，这谁发的？我这还能不能有隐私了？这怎么删啊？
1: 看着还是有点韵味的。
0: 有吗？
2: 孩子是谁的呀？他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3: 他是单身，前男友死了。
4: 这女的自己也能生？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反正孩子和男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的。我在国外精子库遇到他了，美图，不信算了。
0: 喂，
5: 哎，亲爱的，你不马上要办婚礼吗？婚介跟旅拍的合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要办婚礼了？
5: 老板说了你们要办婚礼啊，我上次跟他恭喜说你怀孕的事儿。
6: 人家说马上要办婚礼，而且要公开你们关系啊。
0: 谁让你跟他说我怀孕了？
6: 你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怀孕吗？
5: 人家连方案都写好了。
0: 方案你发给我看看行吧？好吧。
6: 啊，行。

0: 姐姐真飒，独立女性之光。
1: 女孩子就是要搞钱，有钱了自己生娃不香吗？
2: 非常好，好样的，非常准确。
3: 姐，你咋还没来呢？到哪儿了？
4: 啊，高萌没有按摩，来不了了。你和刘医生去吃吧。啊，吴云啊，你也约约会吧。
3: 啥呀？哎哎，你来了
5: 啊！
3: 你不好意思啊，上回挺不好意思。啊、
5: 没事儿。哎，你吃饭也定这附近，挺热爱工作呀。
3: 不是，我不是看你们平时老来这儿吃吗？寻思你爱吃
5: 啊。是，那倒是。
3: 你要换一家？
5: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挺好的。
3: 行，那个啊，对了，刘姐有点事儿，她说她来不了了。
5: 没事，我也不饿，你饿吗？
3: 我反正还行吧，我刚吃完早饭。
5: 早饭呀？
3: 哎，有点洗碗了。
5: 那你下午有别的事吗？
3: 没有啊。
5: 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到哪儿？
5: 你跟我走吧。
3: 不吃饭了？
5: 走吧。
3: 不饿。
5: 怎么样，酷吧？
3: 啊，这好酷啊！
5: 来，我先给你带一这个。
3: 这什么呀？往哪儿带？
5: 臂
3: 啊，这儿啊。
5: 对。
3: 哎，我能整了这个吗？我平时可不运动啊。
5: 没关系，射箭主要是看眼神，我觉得你眼神挺好的，砸人一砸一个准。
3: 哎呀，我散光，你看不清。
5: 我还老花呢。
3: 哎呦，可以啊。
5: 没有，都射偏了。来，你试试。
3: 我。
5: 你先侧身。对，然后双脚打开，然后来，虎口拿着这儿，
3: 啊，
5: 对，拿着，
3: 哎，
5: 然后看到这个没？
3: 嗯，
5: 用这个小圆圈去对你的目标到那儿，然后射，卡，
3: 好吧
5: ，来试试，你应该很有天赋，来，瞄准，
3: 好，
5: 准备，3、2、1，卡，哎呀。
3: 哎呀，
5: 没事没事，
3: 这掉了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准？
5: 你得坚定一些。
3: 好。哎
5: 哎，我
3: 上
5: 马
3: 了。怎么样，厉不厉害？
5: 可以，厉害！不告诉别人，已经分不清是哪个是射过一段时间，哪个是初学者的了。
3: 你得了吧，你那个都在黄圈里，我那都在蓝的呢。
5: 你那个有不少啊。
3: 那你大部分不也没在吗？怎么了？
5: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不然你明天手会酸的。
3: 不用，没事儿，身强力壮。

0: 你自己选的吧。嗯，真没事儿，好得很。
1: 行吧。我再去练一下啊。哎，你这不歇一会儿啊？趁热打铁嘛。哎，你姿势变形了啊。
0: 对吧？
1: 对，抬头挺胸。
0: 你怎么受我的把上去了？
1: 妹妹，你要的勺子，快点吃哈。
0: 哎，谢谢。
2: 你是左撇子啊？
0: 不是啊。

0: 我待得好得很。
1: 那你就给我老实的待下去。
2: 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找着用，还得
1: 替我劳身。就这样，我要逛街去了。
0: 哎，你

0: 像我这种结婚生娃的，简历有空白期的，好多公司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的。
1: 明白明白，咱们这个保险经纪的工作就这一点好处，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非常适合宝妈。但是就是前期的学习可能要花费一些你的精力，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安排和生活安排得合理的分配好。
0: 姚队，你放心哈，我这三年也算是势能积累了，我有信心把我们整个社区的宝妈都给你承包下来了。
1: 太好了，你自己有信心比什么都强，我真是替你高兴。可以，来，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方毅。
0: 谢谢谢谢、
1: 啊，那你快忙，你先忙。
0: 那我先走了、
1: 电话联系啊。
0: 好好，姚队。
1: 好，
0: 姐，
1: 来。怎么了？
2: 徐丽姐说，这两天收到的简历是之前的好几倍，还面到了几个不错的，等你回去把关。
1: 我钱这么多啊！行，发给大家，大家一起选一选。
2: 行，那我全发他。
1: 好嘞，好嘞。
3: 梁总，电话。
1: 我行行。苏芳丽，他找我干嘛？
3: 苏芳丽，死老狗。哎呀，
1: 喂，你打给我干嘛呀？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呀，打了？没说要打了呀，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到底怎么了？能不能解决清楚啊？你就要当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你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0: 说人家，你养人家呀？我觉得他很有良心吗？也很可爱。
1: 老板去成都了，走之前呢，我听到他在跟你的姐妹打电话。
2: 喂，干嘛？有病啊你！联系我朋友干嘛？我告诉你别搞事了啊，要我跟你没完。说话，哑了。
3: 丹丹，你好久没和我说话了，我好想你啊。我这次来成都就是跟你诚心道歉的，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你专一。
2: 你别恶心我了。
3: 我们见面聊吧，张贝他们也都一起，他们也都很担心咱们俩。
4: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胡乱说的话，我跟你没完。

0: 庙啊。
1: 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这不就陈白露那段吗？
0: 是不是那一段？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有一只蜜蜂在他后面嗡嗡嗡的跟着。嗯，
1: 对，就是那段。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后边。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都发不出声音。我只觉得痛，却不知哪里痛，就醒了。

0: 时间愿赌服输，到期不行就给我乖乖回来。
1: 就别操心我了，我最近工作好得很，何导演前两天还夸我。
0: 戒骄戒躁，选择了就得坚持。我这里还有你小姨呢，不用担心我。

人生的剧本真的能自己书写吗？是不是无论什么决定都会走向后悔？但不管后不后悔，总要撞了才知道，你奔向的是包裹你的棉花，还是撞破头的南墙？

0: 我昨天晚上没卸妆，脸都要烂了。
1: 哎，我上班要迟到了，陈柔。
0: 啊，知道了。哎呀！
1: 你快点啊！
0: 叫着喽。
1: 啊，我也挺急的啊。
2: 啥子？我不是关到门了吗？
0: 我有钥匙啊。
1: 妈妈，我在上厕所哎。
0: 你上你的厕所，我又嫌你臭。
1: 你说啥子？杨秀清，你真的是，你门关到。
0: 哎呀，老汉儿不在，没得人看你啊。哎呀。

0: 去了啊。
1: 啊，
2: 那你有纸吗？那你再快点啊。
1: 哎呀，不要催我嘛。
2: 不是，我再不催你，这人类文明就把控不住我了。
3: 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嗯。
3: 协议离婚需要对方亲自提出放弃一切钱财，否则就算他是过错方，也不能强行让他净身出户。
2: 那他不答应怎么办？
3: 我们可以做两手准备，如果协商不成，走起诉，只要能掌握他足够多的出轨证据，你就可以向法院主张损害赔偿。
2: 那报警记录算不算？
3: 当然算了，但证据嘛，当然是越多越好。你大可以借这段时间再摸摸底，也多几个胜算。
2: 嗯，好，我明白了，谢谢于律师啊。
3: 不客气，再见。
2: 嗯，再见。
4: 欠3,336,000。
2: 徐总。
5: 进展怎么样啊？我刚才抽空查了一下系统，都在陆续的进人。
2: 啊，挺顺利的，放心吧，能弄好，正努力呢。
5: 人员码起来，业务要尽快展开哦。
2: 明白明白，但是招的确实也都是小白，你这个也不能拔苗助
6: 长是不是？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放心吧。
7: 嗯，可以理解，但是老六，一定要记住，你的时间
5: 并不充裕啊。
2: 好，明白。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点片啊！你这都贴着呢。
1: 社区宣传很多次了，不让拿电瓶回家充。
2: 这哪个事噻？那么了嘛？
0: 你这个不是小事儿啊！那电瓶引发意外，都上好几次新闻了。
2: 哪来的脏话事？关你啥子事嘛？
3: 你在说啥子？哎，人家街道办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咋个嘛非要上去吗？
1: 街道办啷么了嘛？还带个保镖耍威风嗦？我自己的电瓶，我想拿回屋就拿回屋。夜明珠蘸酱，又保得有言有味的。
3: 你再说一个。
0: 哎，那个，我虽然不知道这电瓶车和夜明珠有啥关系啊，但是还是麻烦您把这个电瓶拿车棚充电去。
1: 你是不是暴气？来来来，你给我看还有个位置。来来来来。那看啊，
0: 这哪个是你的车呀？
1: 这个，
0: 你等我一下吧。
3: 来，
0: 这给你挪出来了，你上那儿吧。
1: 啊。
0: 咱给挪那边去吧。
3: 行，走。
0: 行。
3: 行。
0: 嘿，以后可别往家拿了。
1: 我也不管，那么重，可以不拿肯定不拿了噻。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你还挺厉害的。
0: 哎，就那回事儿吧。哎，就他说那个张花石是哪位本地名人呢？啊，明白了，不是啥好词儿。
3: 是。
4: 咋这油不抠门？
5: 快点儿，老二给你取的水果吃哈。
4: 我等会儿吃，我在开视频会。
5: 哎呀，开啥子视频会嘛？有事情嘛，公司去开噻。
4: 公司限电，我在家。

0: 高，工作效率还高呢。哎，你把钥匙给我扣到。
1: 没事，我还有一把。
0: 洪秀清，你真的是你好烦啊！
2: 人都到齐了吧？那老师可以开始了。
3: 今天我们讲的家庭资产配置，它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课题。首先，我们要把资产配置它的底层逻辑弄明白，然后再逐步开展，深入去解析。不好意思啊，我哭了。行，来，我们继续。很多人认为啊，有钱人才做资产配置，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规避掉家庭的大多数财务风险。
4: 哎，老师，慢一点，挤不过来了。
3: 这个不用挤。
4: 哦。
3: 保险的规划和配置是整个家庭资产的基础，啊，为家庭的经济风险它起兜底作用的。
1: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没关系。来，我们继续。保障类的保险，它解决的是万一需要花钱的问题；储蓄类的保险，解决的则是一直有钱花的问题。
5: 老陈，我那个养老伞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1: 这一次不是我在。
6: 不好意思啊，我帮我老婆找个东西。哎，
5: 找哪个？我的养老伞。
3: 保险呢，它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家庭资产比例中占比不算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保险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在日益的增长。
7: 你在那个书卷上面找一下吧，我在上课。
8: 我给他找了，没找到，你去帮忙找下嘛。
6: 哎呦，你们两个找一下嘛，我在上课。
5: 一把年纪了还上课？你要找到这么努力的话，也不用我在这个地方。
7: 我现在找了嘛，我就是在想办法嘛。
5: 你的办法就卖保险。
6: 哎呦，
9: 爸，你视频没关。
3: 要不解决好各自的事情，咱们再上课。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啊，老师。
0: 你怎么还不下线啊？
7: 你那有事吗？我有话要说。
0: 在这儿说吗？
7: 对，我要辞职。
0: 嚯，在线辞职。
10: 我当时呢，确实因为一时冲动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现在
7: 必须悬崖勒马。我无法想象我以后要跟一群连视频都不会闭麦的人一起工作。
0: 哎，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7: 不，张佩，就这么一群人，你觉得能玩出什么花来？
0: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11: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0: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10: 不是，张佩，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0: 不是，你果真说模糊需不需要时间？哎，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10: 认输？这怎么叫认输？
5: 你如果到时候你输了你就别辞职，如果我输了你想走你就走，好不好？
10: 哎，张佩，这样，
7: 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双手抱拳，小臂夹紧，眼神诚恳地对我说，刘峰，我张佩果然不如你，你就是我张佩的神，你敢不敢？
0: 不是，你这太长了，我没记住。
7: 不是，就是，对，我回头给你录个小视频，你说你敢不敢？
12: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0: 行行，敢。
10: 不，我认真的啊，没跟闹着玩。
11: 刘峰，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0: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7: 哎呦，我玩的时间我找到了，不晓得了吗？我
5: 没事了，结束了，结束了，等哥。没得事，刘峰，我给你
0: 踢走了。
10: 我挂了。

0: 我来吧。啊，
1: 没事儿，没几辆了，我自己就干了。
0: 我带了设计图来，一会儿我再检查一下线路。
1: 啊，你挺厉害呀，你还会检查线路呢？
0: 可不得多会一点吗？不然怎么进救援队啊？社区委托我们救援队协助出一个改造车棚的方案。我先出了电路的设计图，等改造完了，我想再加几个充电桩。
1: 那感情好啊！我跟医委会商量了，把这个僵尸车全清理了，然后再加几个充电口，这不就齐活了吗？
0: 好啊，哎，给。
1: 啊，谢谢。哟，可以呀、啊。
0: 你先看看，要有什么能帮上的，你再找我。
1: 行，谢谢啊。
2: 张瓜师，今天又找那个麻烦了吧？
0: 你在说啥子？你是瓜的吗？
1: 谁把电瓶拿楼上去，我就找谁麻烦。
2: 今天运气还可以
1: 哦。十三，你运气好。
2: 嗯，晓不得下次回来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0: 哎，你少说两句，对不？哎，这你都不生气啊？
1: 那谁知道他一会儿又说我什么珍珠玛瑙的？我四川话又不好，算了呗。
0: 你心还挺大的。
1: 这不是得腾出来装更重要的事情吗？

0: 太难炒了这儿。
1: 路边碰见水果店，然后给你买了爱吃的那个木瓜还有火龙果，放这儿了啊。我这刚搬家嘛，给你买一个花。
2: 要走啊？
1: 没有。
2: 谁让你走了？水管坏了。
1: 啊，不是给哪儿呢？卫生间是吧？啊。哎，丹丹。
2: 啊。
1: 那个工具箱放哪儿了？
2: 工具箱能放哪儿？
1: 啊。
2: 啊。
1: 给下面的是吧？
2: 啊。
1: 好。

0: 你这水槽忘开了，开一下就好了。
1: 哦，路由器坏了，楼上。
2: 路由器也坏了。
1: 嗯，
2: 表也放这儿了。楼上。不是哪屋啊？
1: 右边。
2: 你这线没弄严实，
1: 对吧？
2: 啊，没网了吧？
1: 我知道啊。
2: 你看一眼手机，现在。
1: 啊，没有。
2: 还没有。
1: 对。
2: 这回严实了，看一眼。
1: 有了，有了，有了。
2: 好了。
0: 你这地上有点脏，我给你擦一擦。

0: 行，没事，哎，你走吧。
1: 啊？对，还有什么活没干的，你告我。
0: 都被你干了。
1: 都干了。
0: 嗯、
1: 行。真没事啊。行。还反味儿。
0: 等一下。
1: 啊。
0: 把垃圾带着。别有人找你，找不着毁了。
1: 先撤了啊，有事随时联系啊。

0: 干嘛呢？
1: 我要走。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先离开北京吧，先回家。
0: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走啊？不是好好的吗？你就是最近可能太累了，过了这事儿就好了，没事儿的。
1: 这几天我会帮你一起找室友的，要是下次交房租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可能就要换房子了。
2: 哎呦我天，招聘还是得抓紧，我上次给你整理的那些都注册了吧？
3: 都注册了，但是简历并不多，能过来的大多都是平台代理机构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
2: 那也先都发过来看看吧，你怎么弄？
3: 行，没问题，那我再去筛一遍。
2: 行。
3: 对了，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邮箱，人管不发的有你一个投诉。
2: 我吗？
3: 啊。
2: What？哎呦，什么鬼？悠悠姐，别这样，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咱，哎呦，咱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4: 我联系你了呀，你都没回我。
2: 不可能，你等会儿。哎呦我天，姐呀，我回成都以后啊，我真的，我每天我真事儿太多了，我刚才就一时半，我真是一时我没看手机。你这样，你原谅我这回好不好？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
4: 行了，我看你朋友圈了。
2: 没有，
4: 我要换人。
2: 不是，哎姐，喂，喂，哎呦，我真要命。哎呦，你先上一边去。

0: 这儿？
1: 路过呀、啊。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0: 我充电宝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1: 对啊。
0: 你给我。
1: 我也不能随身带着吧。手机没电了。
0: 那。
1: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我车上能充电。上来吧。安全带。
0: 你拿出。嗯。你这线挺拮据啊。你别跟我说些没用的，行吗，陈伟杰？你现在必须去给人道歉，去跟人解释清楚，能听懂我说话吗？你有没有你这样的呀？你是第一天干吗？你安抚我跟你说你。

0: 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没有人给你背锅啊，我不管，你随便好吧。你这我公放了啊。干嘛？
1: 佩姐，你别急。
0: 你哪句话听出我急了？
1: 我们这边都处理好了，跟保险公司和客户两边都谈妥了，客户撤单重投，没有损失，就是麻烦了点。
0: 我真服了你们了，杠杆型终身寿和增额终身寿，就这么两个就能搞混？这两个都是杠杆终身寿呀，你是不是第一天干？你这样，你觉得你自己不适合干这个了，咱们就拜拜，来不及握手，好不好？咱都给点面子行吗？别我一走就放羊，合适吗？我这也挺忙的，行吗？
1: 哎，知道了，
0: 别再给我捅娄子了，挂了。今天之内别联系我。
2: 哎呀，好了，这不都解决了吗？
0: 不是，你这个线怎么能这么短呢？这怎么冲啊？
2: 下次我放个长的。
0: 哎呦。
2: 好喽，
0: 不是我这北京的公司这儿的团队，这弄得我一头包。我刚才吃了个投诉，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吃投诉。你
2: 哎，莫慌嘛，
0: 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要不着。是快到了？
3: 过路口就到了。
0: 我想，吴先生，我现在过个路口就到，马上到，您稍等我啊，谢谢。

0: 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威克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1: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卡住感。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好。
2: 主题叫什么？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0: 本季时装周为期八天，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四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3: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让这些秀场在这个商圈打造跨闪店，通过这个机秀机卖机看机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4: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20%，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5: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6: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儿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境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现阵列和点声源两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7: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6: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8: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专业音响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培育措施，2026年配套2.6亿元引导资金，重点支持标杆剧院建设。国家发改委、文旅部也将演艺装备列为重点方向，全国多地已出台文旅设备更新方案。政策窗口已开，技术实力已达标，国产替代正从能不能走向怎么换。
9: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应用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级别，应该是跟。

0: 国际的这种一线品牌啊，都是可以同场竞技啊，同场竞技。
1: 一份报告，一间剧场，一个正在打开的千亿市场。当超级现场成为文旅新风口，以旧换新，激活设备更新大潮，国产音响能否抓住机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提起公园啊，很多人恐怕还停留在只是白天观景游览的这种传统的印象，而实际上呢，如今在北京的公园不再只单纯依靠门票来进行创收，而是不断地挖掘自身禀赋，催生出了不少全新的消费场景。
3: 说的没错啊，进入到了初秋时节呢，城内历史名园解锁了夜场体验，郊野山林则依托生态红利收获了打卡流量。在一园一策的支持下，公园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一大早就赶到公园看蝴蝶，这个真的可以有。这几天香山公园出现的一种蝴蝶吸引了不少市民，这样的情景以前从没有过。
5: 哎，最近这些有个四五天吧，是越来越多。
6: 哇、哦，
5: 对，就是这么多年我到在香山公园好像没看到过，我家就在香山附近。
6: 那这还不得天天来吗？要
5: 每天都进来，
6: 都没见过。
5: 哎，没见过，长得那个比较大，
6: 翅膀也大。
5: 哎，
4: 市民所说的大蝴蝶学名叫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它们通体赤色，呈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穿梭在草木花海间，一飞一停都格外灵动。灰绒射凤蝶不仅在香山是第一次出现，经专家鉴定，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7: 它的身体是红色的，
6: 嗯，
7: 然后在它的后翅，就是下部分的这个翅膀上面，会有7到8个的新月状的红色斑点、
6: 哦、
7: 啊，
6: 嗯，这蝴蝶一般是早上几点钟就开始来用自助餐了呢？
7: 一般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6、7点钟它就来。
6: 哦，这么早就来了？
7: 对，就来吸食花蜜。
6: 哦、嗯、
7: 啊、
6: 嗯，
7: 它主要就是在咱们这个香山公园这种乡土植物大叶铁线莲上边吸食它的花蜜。
6: 嗯、哦，因为大叶铁线莲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是吗？
7: 对、嗯、对。对，它正好是盛花期。
4: 在香山公园的嘉日园、眼镜湖和香山寺的沿线都种植有大叶铁线莲，哪儿有这种美味，哪儿就会出现大量的灰绒射凤蝶来享用这免费的自助餐。
7: 这几年香山公园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就是大量的应用咱们北京本土的这些乡土植物，
6: 嗯
7: 啊，比如这个大叶铁线莲呀、各种各样的绣线菊啊、胡枝子、杭指梢，这些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
6: 嗯
7: 啊，利用这些植物呢，就能再给这些生物，就是动物、昆虫什么的，提供更丰富的一些食物来源。
6: 嗯，
7: 这样就能让咱们的这个多样性和这个食物链更丰富。
4: 一山藏万物，蝶舞见生机。灰绒射凤蝶对生境要求极高，幼虫以马兜铃科植物为食，成虫高度依赖特定的蜜源植物。它们的出现是植物群落完整性和生态链健康度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近年来，香山公园不断扩大园艺花境面积和植物品种，生态的多样性吸引大量的蝴蝶前来取蜜。
8: 通过这个生态环境的提升，我们蝴蝶的这个增加呀，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这个期间呢，同期我们游客的增长率比之前去年增加了30%到40%左右，同时也吸引了昆虫的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到我们公园来捕捉这些美丽的场景。同时呢，在这些场景的周边，我们对商业呢也有一个新的提升，方便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满足大家的休闲体验。
4: 以往公园依靠红叶实现季节性出圈，如今生物多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6: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4: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两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9: 特漂亮
6: 哦、嗯！
9: 大家心情特别愉悦，
6: 嗯，
9: 有生命力，
6: 对对对，有生命力哈、啊，
10: 它色彩更鲜艳吧？
6: 对，
10: 嗯，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 更集中那种，
2: 没错，
10: 精力去看。
2: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10: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我5点多钟就来了。
2: 对，
11: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2: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11: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的最好的。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2: 对对对，
11: 是。
2: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11: 没错，
2: 吧？
11: 没错，对。
2: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11: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0-80个吧，估计。
2: 一个多少钱？
11: 一个我们20块钱一个。
2: 哦，
11: 对，
2: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1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2: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11: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000-4000、5000差不多，能做
2: 到。哦，那还不错。
11: 还是不错，对。
4: 夜幕降临，珠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12: 其实游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然后晚上呢其实是看不到多少金鱼的。自文化节开幕以来，我们现在日均游客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文创销售我们这块也有大幅的提升，大概提升了有20%。文化节结束以后，然后我们这块也会长期亮灯，然后就是成一个夜间常态的一个夜间景观效果。我们在中秋节这块也有一些夜间活动的考虑。然后计划呢就是举办一个夜赏金鱼，然后还有中秋月这么一个活动啊，现在目前正在筹划中。
4: 如今公园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

0: 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本次入选的6个灯塔案例，正是北京数字经济国际化、标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们对食物的爱源自对味道的渴望。在所有感官中，味觉带给人的愉悦大概是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
1: 苦辣，
0: 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五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穷尽的美食，而且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内涵。现在让我们深入这个古老的鲜味国度。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0: 两条白鲢，两条绿鲢。这纯纯的野生的鱼鳞膜上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岩石上蹭的了嘛。
1: 这个鱼还是漂亮。
2: 六月鱼。
3: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4: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3: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4: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3: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5: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3: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5: 百灵锅和葱草花它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3: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6: 快坐
7: 快坐
6: 快坐
7: 快坐！
3: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

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纤维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银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

亲爱的学年，每一次开学都是成长的新起点，每一堂第一课都在为未来播撒希望的种子。那今天各位同学将会跟着一静老师一起解锁税收知识，感受税收温度，读懂税收力量。在今天的课堂里，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来探索税收知识的奥秘。大家仔细听，他来了。

0: 是睡约员，密云少年睡校的睡法小小宣传员。
1: 欢迎可爱的睡媛媛来到开学第一课。我知道啊，你是密云区少年睡校的形象代言人，所以平时你会和同学们一起做些什么呢？
0: 我会和同学们一起上睡法小课堂，参与睡收主题研学，还会陪着大家做睡收知识小游戏，绘制睡收主题海报，把有用的睡收知识分享给每一位小伙伴。
1: 原来我们的同学们跟着睡媛媛可以有这么多精彩的学习体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睡媛媛来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还给各位同学带来了一份崭新的礼物，就在你的手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睡媛媛。
0: 没错，今天我带来了全新2026版我的睡收第一课青少年普法读本，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希望这本专属读物能成为大家新学期的成长伙伴，让睡收的知识点亮我们心中的梦想。
1: 谢谢睡媛媛。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这本书的主创团队的代表，来自北京密云区税务局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创作初心和成长力量。掌声有请。
0: 欢迎欢迎。
2: 一静老师好，同学们好。
1: 王老师，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让你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要为孩子们来写这样一个读本呢？
2: 其实我们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让睡法知识变得好看、好玩、好用。这是一本会讲故事、有漫画、能互动、贴近生活的睡收启蒙读物。同时，这本读本已经在全国推广发行，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都能够同步的学习趣味税法知识，将依法纳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个角落。
1: 一本小小的读本，其实承载着税法传播的大力量。当然，我也相信这一本全新的《我的税收第一课》一定会成为全国小朋友课余学习、增长知识的好帮手。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税收课堂就正式开讲了。首先有请密云区税务局的吴老师带来主题课堂《美好生活税收护航》。
3: 同学们，大家好。相信大家都喜欢在草木繁茂的公园里踏青，在整洁的步道上散步，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日常所享受到的舒心生活和优美环境究竟是谁为我们创造的呢？你来说。
4: 我觉得是工人叔叔建的。
3: 嗯，谁再来说一说？
5: 我觉得是税收。
3: 你懂得真多。税收不只是为国家发展汇聚财力，它更像一位温柔的行为引导员，悄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和各类企业的选择，让生活更健康、更绿色、更美好。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木筷子，它的价格里是藏着一个小秘密的，那就是消费税。加入消费税之后，一次性木筷子的价格会上调，这是因为使用一次性木筷子不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国家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减少浪费，选择更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还有环境保护税，它是专门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税种。它的规则很简单，企业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不排污不缴税。供热企业、建筑企业等产生污染，就要依法缴纳环保税。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主动安装净化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从而降低废气、扬尘等污染的排放，让空气更清新，天空更蓝。除了引导行为，税收还有一个充满温度的重要功能，那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同学们，有没有听爸爸妈妈提起过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就像国家制定的一条公平线，个人收入达到法定起征点才需缴税，收入越高，适用税率越高，纳税越多，收入未达标准的人群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设计是为了让收入高的人多贡献一点，让收入低的人呢可以轻松一点，这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意思。 那同学们猜猜看，这些汇集起来的税款最终都用在了哪里呢？谁来说说？你来说。
4: 用来建学校、修公园，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3: 你说的真棒，国家将税收集中起来，用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止这些，强大的国防、先进的武器守护着我们的和平，宽阔的马路、飞驰的高铁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先进的医疗设备、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背后也都有税收在默默支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税法的宣传者、践行者和捍卫者，好不好？
6: 好。
3: 同学们真棒。
7: 同学们，税收守护着我们安稳的幸福生活，保护着绿水青山，推动着社会公平。但税收的力量还远不止于此，它还稳稳地托举着我国的科技创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那些藏在科技强国背后的税收力量。
8: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刘鑫。
9: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牛一鸣。
8: 哎，一鸣，今天我们来到开学第一课的现场，你准备给同学们讲点什么呀？
9: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超级厉害的新朋友。

0: 同学们，刚才机器人这段舞蹈精彩吗？那我要考考大家了，有没有同学认识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这位同学，你说。
1: 我知道，今年在春晚上跳舞的就是他。
0: 没错，那下面让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同学们好，我是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G1，旁边是我的搭档机器狗Go2。
3: 大家好呀，我是星动纪元的小伙伴星动 Q5， 可以陪同学们读书，帮家里做家务。视频里勤劳工作的是我的好朋友 M7， 他可是超靠谱的快递分拣小能手，每小时能分拣1200件快递包裹。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机器人是谁造的吗？这位同学。
1: 科学家。
0: 好的，还有这位同学。
1: 工人叔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一台高精尖机器人的诞生要经过无数次的技术攻关、实验迭代和设备升级，研发投入巨大，创新风险也很高。这些科技企业能够持续投入、不断突破，背后离不开咱们税收政策的助力。比方说，一般企业要按照2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15%，直接为企业减轻了资金负担。另外，税务部门还出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勇敢探索。
4: 其实不只是机器人企业，在生物医药、航天、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各行各业，如果符合国家认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只是中国创新浪潮中的一个缩影，每一个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科技成就背后都少不了税收政策的持续赋能。
4: 同学们，希望今天的课程在你们心中种下一枚科技强国的种子，你们要好好学习，今后也要像制造出这两位机器人朋友的科学家们一样，用智慧推动发展，用汗水浇筑梦想，诚实守信，依法纳税，为祖国贡献力量，好不好？
5: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好奇过，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做生意过关卡的时候，需不需要交税？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6: 不知道。
5: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雪阳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千年税史。
7: 今天我要带同学们认识一件2300多年前的国宝，也是中国最早的免税文书《鄂君乞金节》。鄂君乞金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君乞的免税通行证。请看，它长得像一节劈开的青竹，但其实它是一件青铜器，表面有错金铭文，车节148字，周节164字。采用金银错工艺，用金丝镶嵌而成，在古代很难仿制，相当于自带防伪标志。现已出土的鄂君乞金节一共有5件，其中2件为周节，也就是水陆通行证，3件为车节，也就是陆路通行证。同学们猜一猜，他们在古代是干什么用的？这位同学，
1: 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
7: 还有吗？这位同学，
1: 《西游记》里的通关文牒。
7: 同学们猜得非常接近了。在古代，每座城池都设有关卡，商队运输货物需要交税，而鄂君乞金节上的铭文刻着“见其金节，无征无设服寺；不见其金节，则征”，意思就是见到这枚金节就不收关税，没有金节就要依法交税。鄂君乞身为楚国封君，在楚国多地经营贸易，有了金节，他的商队就可以免税通行楚国多地。同学们都听懂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8: 老师，那是不是拿着金节，不管运多少东西都可以免税？
7: 问得特别好。从古至今，税收政策都是有规定、有限制的。车节中有车50乘的规定，即一件车节的有效免征额为50辆车的货运量。周节中有囤3周为夸的规定， 约为现在的1000吨。还有铜、皮革、弓箭这些能造兵器的物资，就算有金节也绝对不能运，违反规定是要受处罚的。那老师也问问大家，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枚金节都可以免税呢？啊，这位同学，
6: 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没有。
8: 我觉得古代做生意的商人应该有。
7: 两位同学思考的都非常有道理。在战国时期，金节代表的免税特权是贵族和少部分人的专属，而现在我们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公平，不管是大公司、小微企业、个体户还是我们个人，只要符合政策规定，都可以平等地享受税收。

0: 这里错了，同一年度多个职业资格证书只能享受一次3600的扣除，且仅限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的证书，钓鱼教练证不在范围内。
1: 回答正确加10分。
2: 这下知道个税汇算该怎么填了吧，下次扣除的时候可别再瞎着急了。
3: 哎，是啊，今天真学了不少知识，走，咱这就去填吧。
2: 走。
1: 感谢两位演员。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全部的比赛环节就结束了。让我们祝贺赵守信女士成为2026年度西城区税收宣传员。祝贺赵总，请为我们谈谈今天的比赛感想吧。
0: 今天的比赛让我们明白，合规是企业的底气，
4: 税收是民生的根基，
5: 它的底色是公平，
2: 它的底线是法治，
6: 它从生活中来，不必死记硬背，
3: 它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说上两句。
1: 说得太好了，正像我们选手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岗位上的税收宣传员。感谢我们今天选手的精彩表现，也感谢每一位诚信纳税的你。税与争锋，让我们明年再见。
7: 同学们，今天这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我们读懂了税收温暖民生、赋能科创、传承千年的力量，也更加懂得了诚信守法的珍贵。祝愿各位同学在新学期里可以懂税法、守诚信，以少年之力筑强国之梦。最后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快乐。同学们，让我们明年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3日，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已于2日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9月3日，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零售1179.9万辆。9月3日，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精彩消费码目前已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

0: 场景的同时满足大家的休闲体验。
1: 以往公园依靠红叶实现季节性出圈，如今生物多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2: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1: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两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3: 特漂亮
2: 哦！
3: 哎呀，心情特别愉悦，有生命力，
2: 对，有生命力哈、
4: 它色彩更鲜艳吧？
2: 对，
4: 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更集中那种，
2: 没错，
4: 精力去看。
2: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4: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我5点多钟就来了。
2: 对，
5: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2: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5: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最好的。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2: 对，
5: 是。
2: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5: 没错，
2: 是吧？
5: 对。
2: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5: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0、80个吧，估计。
2: 一个多少钱？
5: 一个我们20块钱一个。
2: 哦。
5: 对，
2: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5: 没错。
2: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5: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4千、4、5千差不多，能做到。
2: 哦，那还不错。
5: 还是不错。对。
1: 夜幕降临，中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6: 其实游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然后晚上呢其实是看不到多少金鱼的。自文化节开幕以来，我们现在日均游客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文创销售我们这块也有大幅度提升，大概提升了有20%。文化节结束以后，然后我们这块也会长期亮灯，然后就是成一个夜间常态的一个夜间景观效果。我们在中秋节这块也有一些夜间活动的考虑。然后计划呢就是举办一个夜赏金鱼，然后还有中秋月这么一个活动啊，现在目前正在筹划中。
1: 如今公园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靠门票，而是把生态禀赋、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为差异化 IP。 从看风景到体验生态、品读文化，北京的公园正在完成价值升级，培育出新的文旅增长点。
7: 社龄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0: 您看，夜里的公园是精彩纷呈，而白天的公园呢也藏着新意。您现在要是去逛天坛、颐和园或者是玉渊潭公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新面孔。
1: 对，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啊，在默默的扫地，
0: 哎，
1: 一开口呢就能给您指路，还能讲历史典故。机器人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了。下面呢，记者就带您去天坛公园来看一看这些 AI 新同事是如何改变公园日常管理与游客体验的。
2: 明清两代的祭天仪城，对比我们会发现，明清仪城的名称数量都一样，但祭祀乐曲的名字却各不相同。
3: 这台正在给大家讲解的机器人，就是天坛公园神乐署刚刚上岗的 AI 新同事机器人航航。说起这位新同事的表现，公园里的老同事刘星对他赞不绝口。
4: 这个新型的这种智能机器人啊，确实是首次接触。然后呢，它是把这个有很多这种很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还可以进行这种互动的讲解呀、指引呐、一些这个交流啊这样的功能。这个其实可以满足很多不同游客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文化需求。
3: 听说天堂公园里新来的 AI 新同事可不止这一位，而是来了一个团队，大家是各司其职，分工不同。咱们接下来就去找找看看，在哪儿还能遇见他们。从神乐署出来，通往广利门的甬路上，我们看见了眨着一双大眼睛、正在认真干活的清扫机器人。清扫机器人啊，不光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颜值很高，最主要的是它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它能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能自动充电。最关键的是，它能全天候值守。要说这样的新同事，谁不想来一个呢？
5: 有了它，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同时它还有喷水吸尘功能，在花粉季和落叶季清扫降尘效果也很好。现在天坛公园每天安排3班机器人清扫。除了扫地机器人，天坛公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新同事——巡护机器人。
6: 欢迎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温馨提醒您，园区权益禁止吸烟，严禁明火，请勿踩踏草坪、攀折花木、不翻越护栏。
3: 时刻提醒游客文明游园的巡护机器人，成为了天坛公园里名副其实的显眼包。路过他的游客有忙着跟他拍照合影的，还有热情跟他打招呼的。
7: Hello， 你好，你好。
3: 不过工作中的巡护机器人倒是一脸严肃认真，时刻不忘自己的工作职责。它能精准识别吸烟、携宠入园等10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依托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端边云协同构架，它不仅规范游园秩序，还能监测植物病虫害、生物多样性及设施故障。这台机器人通过全天候运行，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盲区。天坛公园的 AI 新同事只是北京市属公园智能化升级的一个缩影。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市就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8家企业、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今年7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推开机器人应用，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同步落地。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共部署72台机器人。从扫地到巡护，从互动到讲历史， AI 正在悄悄改变我们逛公园的方式。它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穿梭在古建筑之间与游客互动的真实存在。当600年的天坛遇上 AI， 改变的不仅是管理效率，更是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
0: 前段时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
1: 本次评选覆盖全球6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了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0: 是的，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6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咱们来看一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 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面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我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京通我们的京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0: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 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联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本次入选的6个灯塔案例，正是北京数字经济国际化、标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2年4月18日上午10点28分，日本东京，战机低空飞来，没有收到防空警报的人群抬头看看，隐约看见了太阳旗，空军又搞演习了，人们簇拥在一起招手欢呼，可是突然间炸弹接二连三地掉了下来，欢呼声瞬间被爆炸声淹没，一路摇旗呐喊，迎来的却是弹如雨下，自己的飞机炸自己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日军的机灰是这个，而刚才飞过这几架飞机的机灰是这个，瞬间掠过还真是难以辨认。日本人一路欢呼，迎来的是16架轰炸机，那么这些轰炸机是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个标志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标识，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空军并非独立军种，而是称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但是空袭日本的这一轰炸机群不隶属于航空队的任何一支编队，它是一支特别行动队。
1: 1942年4月18日，美国航空队中校詹姆斯·杜利特率领80名飞行员，驾驶16架 B-25 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发动奇袭。整个轰炸过程仅仅用时30秒。此次奇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创造了太平洋战争史上的一段军事传奇，史称“杜利特空袭”。
0: 30秒，仅仅用了30秒，杜立特率领的轰炸机群出奇制胜，轰炸了战事高度戒备的日本本土。那么这么不可思议的奇袭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一军事壮举的领导者杜立特。时任美国航空队中校的杜立特被美国人昵称为吉米，空袭当年45岁，已经是第二次参军了。据记载，杜立特很�矮，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左右，也就是大概在1米67的样子。当时美国军界常有人拿他的身高开玩笑，说杜立特确实矮，不过在玩笑之余，大家总会再补上一句，说身高恐怕是杜立特这个家伙唯一不出众的地方了。
1: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是当时最杰出的特技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人们不单单把他称为飞行员，而是飞行家。21岁时，杜立特加入美国陆军通讯团航空班，成为一名飞行员，一年之后升任飞行教官。随后他立即成为航空队新机型的试飞员。一战期间，陆军航空队下令不得将杜立特派上前线，留在后方训练飞行员。26岁，杜立特成为第一个在12小时之内横跨

0: 只不过是由于风险偏好的原因，大家开始疯狂的去拥挤到硬件端了。那我认为软件接下来呢依然是有机会的，尤其是 AI 营销。如果大家认为 AI 不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您对科技股还有一丝丝的希望的话，那么一定是软件跟硬件它是一个上楼梯左右脚的一个形式，那一定是软件要先在上，然后硬件还能再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就是黄金，这个其实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就不再做补充了，我认为也值得大家关注。
1: 好，您说抄底的机会来了，
2: 对，抄底机会
1: 抄哪些啊？黄金每秒交给沙漠老师。
2: 那么刚才我要跟马老师说一点啊，AI 应用其实也可以，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策略当中只有一个品种它还涉及一定的 AI 应用。那么我给各位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哈，就是刚才我跟各位说了，那么整个这个 A 股呢现在从上证指数的角度，那么很多周线级别上证指数的周线已经开始即将要出现这种所说 MACD 金叉的一个走势。那么很多的个股在经历了前期持续的下跌之后，那么到现在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所说筑底的一个动作，或者说现在的股价已经非常明显的来到了一个所说的底部区域。那么这个底部区域到底什么样叫底部区域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的，就是我觉得就最简单的 MACD， 你就看到你这个个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所说的MACD 的快慢线，距离零轴附近出现这种金叉的动作。那么现在的很多个股，我给各位明确的说，因为我真的翻了很多个股，那么很多个股会重现一个就是 MACD 它在零轴附近去进行了金叉，但是红绿柱线也就是做多的这个力度非常的小，而且呢可能在最近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反复的出现就是红色的不能出现柱线的小毛毛，然后第二天它又变，第二周又变成了绿色的。那么我觉得这类品种就是您可以开始找机会低吸的品种了。那么整个的这个低吸我认为也不会给你太低的位置，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个个股往下的空间，我认为三个点左右你就可以去考虑去低吸了。然后对于其他的品种，那么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红利，那么红利呢我认为我建议各位呢不要去自己去买银行，那确实太单一了，红利你可以去买一些所说的基金，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指数现在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量化指增类的产品。那么所以配置个股一到两只足矣，那么第二个就是配置一个红利的基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可能是量化指增的基金产品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不建议结合热点去进行换股，现在是典型的存量市场啊，就是持续性非常弱，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四日关注155体育产业建值70000亿规模，首次集体中期分红，五大上市险企发布方案，覆盖33个商圈，北京试点精彩消费码。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激活体育消费潜力，聚焦好办又好看的赛事经济，聚焦发展和安全的户外运动产业，聚焦科技与创新的产业新增长点。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啊，从健身器材、运动装备到赛事运营、场馆服务、体育培训等等啊，有望迎来长期景气的发展红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中期分红方案悉数出炉了，合计拟派现总额超过390亿元，这是5家上市险企首次实现集体中期派息，一年两分红已经成为行业共性，这将提升保险股长期投资配置价值。信息更透明，消费更踏实。9月3日起，北京正式在33个重点商圈近万户商家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进门先扫这个码，商家的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遇到纠纷呢还能通过扫码与门店商圈负责人直接对接，找对人说清事，投诉不用绕弯子。消费码呢还可以帮助商圈及时发现入驻商户合约到期、消费纠纷量高等问题，及时规范消费秩序。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九月的第一周，我们的当红不让选手的比赛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刘芳本周最高收益达到46%，第二位的王进本周最高收益达到31%，第三位的李天邦本周最高收益达到24%。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下周的参赛股情况。
4: 下周我选择空仓观望， 因为大盘指数目前的价格正处在下降趋势线的下方，我认为下周大盘有可能选择下跌，所以我

0: 选择空仓。
1: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神农种业，摘股为农业种子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创出近期平台新高。
0: 参赛股票是688646亿飞激光，全国旅游是该上证公司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事的是激光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下游呢对应一些电池、人形机器人等器材。目前来看呢，技术面筹码锁定，经历了从五月份一直的持续震荡之后，有望选择继续上行。
2: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路桥信息920748。第一，软件股调整充分，板块位置低。第二，路桥信息近两日资金介入明显，向上攻击形态。基于以上两点，我看好路桥信息下周的表现。
3: 下周的参赛股是920826盖世食品。那么该股呢，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之后，目前已经止跌，然后底部震荡抬高。那么下周呢，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机会。
4: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天娱数科。这支票从月线来去看，虽然还没有突破，但是具备突破的潜质，而且均线也开始发散，所以下周我选择它参赛。
5: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中水渔业，它近期的平台筑得比较结实，所以下周看好它。
6: 参赛个股是002300，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连着二连板之后出现了横盘震荡，我们认为在消化情绪之后，后续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走势。借此啊，我们也再提示一下啊，未来的一个风险啊，短期可能有震荡的一个走势，希望大家管住手。
7: 下周参赛股，地素时尚 K 线组合形成多头排列，净利润2.1亿。同比暴增23.21%，且是高股息消费股，五日成本占比比较高，上方无套牢盘压力，这属于典型的缩量蓄势随时起飞的标的。
8: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芒果超媒，随着后西游记的播出， AI 在影视制作方面再一次惊艳亮相，技术面

0: 还把买皮肤的截图发给他看了，但是呢他没收到。然后那个人说皮肤是买了，但是呢需要通过网购进行激活。这个网购呢，这个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购买能力的。小孩也没在游戏里充过值，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在网上买了有4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反正20000多块钱吧，填的还是这个别人的收货地址。
1: 果果点击了对方发来的订单链接，并购买了那些商品，共计28000余元。
0: 买过之后，人家呢还叫他把什么付款记录啊、聊天记录全给删了，他也怕被我发现后呢我会责怪他，就全部把这些记录给删了。
2: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小同学果果，他呢皮肤没拿到，还被骗钱了。那么游戏当中有哪些可能我们会掉进的陷阱，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警官同志，请他们为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来，有请两位。
3: 各位大同学、小同学、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城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于小颖。
4: 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是来自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杨帆。
2: 骗子怎么知道第一我玩什么游戏，第二我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甚至什么样的皮肤，他怎么知道的？
4: 第一，我们玩什么样的游戏，刚才在提问的时候，其实台下很多大同学或者小同学都说过会浏览相关的游戏的信息，比如网站或者浏览相关的短视频，碰到好的视频，可能咱们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就会在视频下面进行留言，比如说哎呀这个皮肤好好看呀，这个装备真拉风啊，怎么我没有啊。骗子就会通过这些文字、这些内容，他会知道你是这个游戏的玩家，而且你对这个视频里的东西、这件装备非常感兴趣。
3: 骗子他首先也会去玩这个游戏，在这个当中呢他还会去广撒网，哎，就是给很多人可能去发这种，哎，我有可以免费啊，给你赠皮肤啊。当你去问他的时候、咨询他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重点的对象了。
2: 你们有看到比如说在留言专区有人说我能免费拿皮肤请找我，有过吗？有过的请举手。
5: 就我之前玩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呢玩着玩着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在那里面留言，有个人就搁那发什么，说什么进我的那个什么庄园，然后有个什么东西，然后去关注他，然后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能给你多少多少那个什么彩虹币这种东西。
2: 有遇到过相同类型的请举手。哇，那么多呀。杨帆警官，这个骗子到底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咱们今天坐在这里说，其实骗局非常简单，无非就是骗子和咱们说他手里有类似的装备或者道具，可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的价格可以提供给你们。但是就像刚才咱们提问的那位男同学说的，对吧，命运的所有馈赠其实都标注了答案，他会引导你通过绕开官方支付平台的一些收费途径，比如微信的点对点转账、支付宝的扫码付款。但是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钱一旦从你的兜里、从爸爸妈妈的手机里划出去，那就不是你的钱了。但是那个东西可还没有到你的手上，还没到你的游戏账号里，你的人物还没有穿上。其实诈骗手段就是这么简单。
2: 刚才说了，大学生也玩游戏啊，对大学生的一些诈骗手法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呢？
4: 我们不光小同学喜欢玩游戏，在网上需要买皮肤，现场很多的大学生、我们的大朋友，大家玩游戏的时间估计会比小朋友更长。那其实这些大同学和小同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小朋友玩游戏需要买皮肤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不经意间被骗子盯上，通过我们的留言，我们在这个网上一些公开的渠道，
2: 就比如说我们小同学说啊，这个皮肤真好看，我就盯上了，我就找他了，
4: 我来找他了
2: 啊。
4: 而我们大学生更多的是主动找骗子，当然啊，最开始肯定不是奔着骗子去的
2: 啊，奔着装备去的嘛。
4: 对，比如一个氪金才能出的，对吧，红色极品皮肤，抽了好几百抽了，根本就抽不出来，网上想找捷径怎么办？去找找有没有人二手贩卖，官方平台没有卖的，通过微信、QQ 或者其他的社交短视频平台去寻找，找到了，那对不起，骗子早就坐在那儿等着你上钩呢。
2: 小警官，关于这一类诈骗，尤其是利用游戏这样的方式来骗我们的，其实咱别说小同学、大同学了，我现在这岁数还玩游戏呢。
3: 那让大家猜一下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猜一下，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最小的被害人的年龄，有可能是几岁呢？9岁啊，我们公安部最新统计的数据是9岁，可以说比大家想象的年龄。